0: 好的，8:07哈、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伙儿的留言啊。
1: 三皇五帝，
2: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冉冉不凡。
3: 今天电梯在停，一说云天天天向上，他这个水水到渠成，成为至美美不胜收，收来收去，去如自然，人还不白。
2: 佩服的五体投地啊，真的很厉害啊。
0: Mr. Honey 啊，来看一下天方夜谭，可以再往后接谭，再接一个啊。
2: 对，这个是 Mr. Honey 发来的消息哈、啊。前两道题呢？前两道题怎么没有答案呢？杨二头没烦恼说到了，第一题选 A， 第二题选 B， 第三题天长地久，应该是天长地久啊，它是久而久之，知乎者也。听一下玉玉发来的消息。
4: 第一题地，第二题地，第三题天长地久，九牛一毛，毛孙
0: 子，毛孙子建，
4: 毛孙子建，
2: 嗯，
4: 剑拔弩张，
0: 张扬。就是爷爷还是爸爸在外头在那有后援力量呢，没有姐姐的帮助得有爷爷的帮助哈。
2: 不过到目前为止哈，前两道题唯一全部回答正确的就是玉玉啊，给力给力啊。来看一下我们其他朋友，北海，北海说到了
0: 第一题河东民俗节，第二题呢是关羽的父母，义薄云天，天马行空，空无一人，人气满满，漫山遍野。想问
2: 当年，好，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哈。第一题，运城关公文化旅游节的前身是什么呢？正确答案选 B， 关公庙会啊。
0: 是啊，这个关公文化旅游节呢，是1990年的这个首届关公庙会，早期呢是以物资交流、民俗展演为主的，后来逐渐升级为关公文化旅游节啊。
2: 第二题，长平关帝建庙当中哈，庙中塔八角七层砖塔，它建造的初衷哈是纪念什么呢？正确答案选 B， 关羽的父母。
0: 对，这个呢，就相传塔下呢是关羽父母的头颈处，后来呢是在这个井上呢建塔来纪念关羽双亲，历经多次地震呢仍然保存至今，也是长平家庙的六大奇观之一了。
2: 第三题，义薄云天的天年有。

将名立万石。在城乡放下杯中酒，肉提刀冲上策马，王帝的战鼓擂的震天响，他化解无形的阵线，将两方交战胜负在身先出。一月刀下剑王魂都提刀回将饮酒去，最先杯中的世人向我关胜，关关世人向我关胜。

三十五载魂牵梦，恨天不能容我多几年，敢为兄长再献阵，忠义坚求声名万古传，后世人争我冠胜。爱情之心为我蜀将之身情淡漫，想赤兔与我约法三章，令人不禁慨叹。可惜桃园结义在先，兄长与我双一太善，现在丞相青睐谋当，身在桃园心在武汉，这里颜良贤武力，岂能不忘我本意，得知兄长的信息，挂一封金钱的走单席，恨不能泪生双翅，与兄弟并肩如往昔，过五关斩六将，虽降万人吾往矣。等到赴会无语。

0: 如何？是燕喜君如何？是恨那江东所谓白衣渡江背刺于我。李雪山先生是我对兄长最后的不舍，就这一去不回，不知当年桃花谁人生我换舍。
1: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掌，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书，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4: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不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昨夜今晨全程扫描，畅通1019最新闻。
1: 北京时间的8:15，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共同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最新要闻。
2: 首先来关注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至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
1: 工信部介绍，我国呢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
2: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0期将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
1: 国家疾控局的消息，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超过520万名的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的首剂接种。
2: 应急管理部、交通运输部紧急调拨道路加固的装备来驰援西藏吉隆。
1: 好了，再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消息啊。AI 上市公司呢，半年报披露了近日收官。A 股上市公司哈，半年披露近日收官。那在上半年呢，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呢，投入呢持续加码，科创板和创业板的业绩呢，增长势头向好。
2: 再来了解北京试点启用了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
1: 好，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啊。来关注一下3号的台风呢，沙德尔在福建漳州的第三次登陆，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22条河流呢发生了超警超保的洪水，部分县市出现内

0: 间的8:17，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奇。
0: 来关注一下刚才呢1729说到了，想让呢 AI 客服呢转这个人工客服，真的感觉比登天还难。所以刚刚不是说出了这个国家的新标准了吗？啊，
1: 是9月1日起就已经实施了哈。
0: 嗯。
1: 因随长空说到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2026年第102次打卡，
0: 早上好。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社会方面的消息哈，来说一说这个电诈哈，盯上了未成年人啊。
0: 是，我不知道很多的一些小孩可能有这个什么呢，有这个明星小卡，然后呢还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些明星小卡啊，所以说哈，这女孩呢出售这明星小卡呢被骗了3000多块钱。这是在江苏常州的16岁女孩小陈在社交平台呢发帖出售明星小卡，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其中的缘由。
2: 家住江苏常州的小陈为了赚点零花钱，在微博上发帖出售自己抽奖获得的明星小卡。帖子发布当天就有买家私信联系小陈，想购买这些卡片。
3: 买家与小陈商定15张明星小卡打包售价130元，并让小陈在微信小程序社区里闲置圈上架该商品。
2: 小陈在微信小程序上架商品后，买家发来一张在小程序内完成交易的付款截图，以及一则内容为

0: 入对方提供的账号后，按要求提供了822元的转账记录，并用这个软件和对方语音电话沟通。
1: 通话中，对方告诉小陈，退还保障金需要其他平台来操作，于是让小陈去二手交易平台闲鱼购买3张1000元面值的购物卡，告诉他3000元的购卡费和822元的保障金可以通过改价来退还。

他觉得他自己已经长大了啊，他自己有自己的判断力了，但是呢可能在这方面还是要欠缺一点啊，所以说要提高警惕，严惩这类电诈了。

0: 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家庭护底线，学校住房线，社会守红线，网络严制约，司法严监督，政府严把控，以法之名护卫成长。
0: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2: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2: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2: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2: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金瑞，
1: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0: 我们今天呢关注一些这个车价管方面的一些这个业务的问题啊，比如说很多车主分不清车辆的这个年检的周期啊。那么接下来时间当中，我们来请进呢平陆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黄警官，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方面的一些小知识啊。黄警官你好。
2: 你好。
0: 在这儿说一下这个车辆的年检周期哈、啊，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就车辆如果逾期没有年检的话，会有些什么样的后果呢？
2: 首先车主他可以直接在交管1213查看自己车辆检验的有效期。那么车主在登记之日起6年内免线上线检测，每2年申请一次检验合格标志，第6年需上线检测，第8年申领年检合格标志，第10年及之后每年上线检测。那么逾期未检验的机动车不能够上路行驶，上路会被依法处罚，连续多个周期不参加检验，车辆会被强制报废，请车主留意检验时间。
1: 是的，那么在社会上哈，也会有一些黄牛，
2: 群众不仅会遭受财产损失，还会提交身份证、驾驶证等隐私材料，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利用于其他违法活动。那么在此提醒广大市民，车价管业务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捷径，所有业务管理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定流程办理业务，请通过车管所窗口、正规机动车登记服务站以及交管1213官方渠道，千万不要轻信网络、朋友圈私下代办的口头承诺。如果发现黄牛违法招揽业务，群众也可以向公安交警部门进行举报。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黄警官的提醒，辛苦了，再见。
2: 再见。
1: 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按时的完成机动车年检，既是法定义务，也是行车安全的重要保障啊。
0: 没错哈，可能有一些车主还不太清楚，比如说我的年检周期呀、包括呢就是办理的渠道啊等等哈、它的就是周期呢，刚才呢黄警官提醒的非常的明确了、啊、就是每5年，然后呢就是车主呢是6年内呢免上线检测，每2年的申领一次这个检验标志等等啊，刚才已经是讲的非常的清楚了。那么对于这个有些车主说，那我害怕我忘了，我能不能够来提前办理机动车的这个年审啊？那么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的，根据机动车登记规定第54条还有62条，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在机动车检验有效期满前3个月内向车辆管理所呢来申请检验合格标志。比如说是学校或者是校车服务提供者，应当在校车检验有效期满前1个月内向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来申请检验合格标志了啊。
1: 对，还有就是这个申领免检标志的方式啊，机动车所有人申领检验合格的标志可以自主选择纸质版或者是电子版，现在大部分都是这个电子版的话更加方便一些哈，窗口申领或者是网上申领哈都是可以来办理的啊。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哈，在办理业务之前，请将我们车辆的这个交通违法的这个违章、交通事故一定要处理完毕，才可以进行这个检验哈。除了大型的载客汽车、校车以外的机动车，因故不能够在登记地检验的机动车所有人，可以向车辆所在地的车管所来申领这个检验合格标志。提醒大家哈，各位车主们一定要牢记我们的年检时限，按时的完成车辆的检验，守法出行，平安上路。

0: 好的，8:40哈，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很多听友问到的这些高速路啊，说到这个运丰高速有没有正常通行。运丰高速呢，刚才因为事故的原因呢，是永济收费站入口是全封闭的，包括呢枫林渡、永济西、黄岩青头收费站往运城方向入口也是封闭啊。现在稍稍有所变化了，运丰高速呢最新的路况，因为事故，永济收费站目前的小车可以走了，是禁止7座以上的客车和货车驶入。但是呢，枫林渡、永济西、黄岩青头收费站往运城方向这个入口依旧是封闭的状态啊。
1: 是的，大家这一会儿哈，想要了解更多高速详情，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来回复高速以后会弹出一条蓝色字体，点开这个链接以后哈，就是实时的高速详情，您来查看一下。除了这个运丰高速以外哈，在河坊高速的文和段的话，有3个收费站出口哈是禁止这个大型车辆来驶出的啊，包括在太阳收费站出口、万荣东出口还有王显出口，目前的话都是禁止。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1: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运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运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运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2: 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家案数百部，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4: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4: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权力帮办，
2: 权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每天清晨早七点，打开收音机 FM 101.9，赢家收获能量满满的交通资讯，时刻升级的驾车知识，实在有用的健康宝典，元气满满，一起出发，畅通101.9，开启全新一天，美好正在出发。
1: 8:4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畅通101.9。各位早上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哈，一个手机 APP 能干什么呢？大家来想一想，你的手机 APP 就是你手机上现在下载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软件
2: ，N 多个 APP。
1: 对。
2: 但是最用的最多的应该是某信了吧？
1: 是。然后有一个手机 APP， 它能够对于农民来说的话呢，特别的好用啊。它一个 APP 能浇1300亩的玉米地啊，来一起了解一下。
3: 目前秋粮播种面积稳中略增，除局部地方受灾外，全国大部分秋粮长势总体正常。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推动更大范围均衡增产，水肥一体化是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关键一招。今年山东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突破900万亩，相比传统大水漫灌一次施肥的粗放方式，水肥一体化稳定供给水肥，避免了作物缺肥。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式德州，当地玉米株距控制在20厘米左右。

0: 左右，每亩种植密度达5500株，单产有效提升。
1: 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2: 我们应用了水肥一体化，节水节肥，大约在30%。我们预计产量每亩会增加300斤，整体收益大概会多。
0: 全方位智能体检，非防作业一次性完成杀菌杀虫，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
3: 你拍入几岁的地块，通过散伤透气破除斑节，避免烂根遭水。无积水地块根据脏湿喷湿也免费，促进治理的灌浆，有效提升玉米千粒种，防控病虫害，补充营养。
0: 眼下距离秋粮收获还有一个月时间，农业农村部正加紧指导各地分作物分区域
4: 60台燃气轮机供电。监管文件显示，今年早些时候，马斯克甚至以个人名义收购了一家燃气轮机。
5: 早上出门的话，还是要把这窗户都关关好了啊。今天的最高气温在26度到31度，今天夜间呢是3级的东风，最低气温呢在14度到20度。盐湖区今天的温度在19度到30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后天白天到夜间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周末两天的这个气象条件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相约哈，错峰，然后呢到哪儿，到我们这个附近去转一转了啊。
6: 对的，
5: 之前我们说到运城文旅也说，在9月份周边的这个各项的活动还比较的多一些啊，大家呢不妨趁着周末的时间呢到周边去转一转了。
6: 好的，以上的话就是我们今天畅通1019的所有的节目内容哈。稍后的9点过后是安宁老师为您带来的安宁帮您忙，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关注。明后两天我们休息一下，下周一不见不散喽，
5: 拜拜。

0: 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 好大
0: 的服饰。
2: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0: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4: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5: 轻松娱乐有温度。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0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嘛，是吧？秋天的黄金时期。下周啊，我说下周就有明显的降温了哈。好的，今天呢转眼又是周五了，大家有些上班族又可以休息了哈。好的，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办大家各种问题，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进行联系。再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周末愉快，哎，周末愉快。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来，艾如笑也说，安老师好。签到，昨天打电话的下线人还挺软缠的哈，可能会让听的人换台呀。哈哈。来，这个北向专业胡不丙斯说，安老师上午好，送货的路上打卡签到。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裴展昭说，这个解放北路打卡，再坚持一天就能休息了。哎，来，千古之音说，安老师你好，路上打卡。我们听友乐乐说，安老师好，侯马打卡。浪迪说，老师好，林一打卡。哎，你好。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热线哈。王先生您好。
1: 你好。
0: 哎，王先生请讲。
1: 我就是关于还是讲的就是我们稷山经济开发区拖欠我们环卫队工人工资问题啊。
0: 我们联系过了，前两天就已经联系过了，回复是目前他们财政上钱还没给他拨下来。
1: 行，问题是时间太长嘛，财政上该就没有，明年就没有这个预算嘛，单位。我们撑到我们17个多月，一年零7个多月嘛。
0: 预算肯定是有的，欠钱也是都知道的。现在这块我们再督促一下吧，好不好？
1: 对啊，确实我们都不怕生活了嘛。
0: 哎，行，我们再督促也，因为现在目前这么说，他们这块的也钱没有到位，知道吗？
1: 对。
0: 哎，行，我们就多跟他们联系，好吧？
1: 哎，你们给我们催一催，确实需要你们帮我们忙。
0: 哎，好的好，但是我们会在这个过程中帮着多督促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吧。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的
1: 好。
0: 哎，
1: 麻烦你了啊。
0: 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嗯
1: 嗯。
0: 来，我们听友宁伟说，临沂庙上打卡，祝安妮老师的节目越来越好。哎，好，谢谢你哈。平安健康幸福说，安老师上午好，周五空港打卡。哎，你好。来，无师轮挖说，老师好，合金挖机司机打卡。哎，肯定是在忙碌的哈。来，冉不凡说，安妮老师周五早上好，打卡打卡。哎，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走进我们的节目。

0: 有那个，他是居民医保，然后我是职工医保交的那个生育险，就我就想咨询一下，像这种情况，男的有职工医保那个生育险怎么用呢？
1: 就是能不能共用是吧？
0: 不是说共不共用，就是不知道就是咱男职工交的那个生育险怎么使用，有什么政策？
1: 你怎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来使用的问题是吧？
0: 对，我那个生育保险怎么使用呢？
1: 好的，行，我们一会儿咨询一下哈。
0: 行，好，
1: 哎，
0: 谢
1: 联
0: 谢
1: 系到
0: 啊。
1: 了我给你连线哈。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拜拜。

0: 好的，看我们的听友唯物知足低调说，安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迟到了哈。
1: 他的妻子现在不是怀孕了吗？然后他想问一下，像他这个生育险，在他妻子这个怀孕以及生产这个过程中，他怎么用这个保险？
2: 双方都是参保了吗？是在咱们临沂县参保的吗？
1: 对，但他妻子不是职工医保，是城镇的那个医保，应该是。
2: 根据咱们省的文件规定啊，咱们就说是如果妻子他没有收入来源的话，是可以用男方的职工生育保险去报销他的产前检查费用和这个住院分娩费用。
1: 哦，主要还是妻子用是吧？
2: 对，肯定是妻子。
1: 那也就是说他这个算是一种共用吗？
2: 前提条件是他妻子是没有任何经济来源。
1: 没有经济来源的哈。
2: 对，
1: 比如说他妻子自己也有这个上班，或者说有些其他的，他的保险也有一定保障，那这个险作为男方来讲的话就不能使用了是吧？
2: 哎，不能使用了。
1: 好的，您稍等一下，把王先生接进来。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刚才你听了一下哈，你这个险呢主要还是给妻子用的，不是看你的妻子，主要是给你妻子用的。
3: 哦，我妻子她就是个体自由职业啥都不干呀，就是我给她
1: 就是她现在干什么呢？我想问一下。
3: 她现在干什么？她自己创业了。
1: 个体户吧，就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啊，我想问一下，那工作人员像个体户这种情况呢？
2: 咱们规定是只要有收入来源就不能用。如果收入来源的话，是可以用男方的生育保险去报销女方的这个产前和这个分娩。
1: 主要是不能有收入来源是吧？
2: 对，咱们是承诺制的。
1: 如果要是做生意啊，个体户也不行是吧？行，王先生。
3: 行。
1: 哎，这样你听明白了是吧？
3: 对对。
1: 好的，好，非常感谢工作人员哈，
2: 好，
1: 再见。
2: 好，谢谢，再见。
4: 西晋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

0: 森伯森森森森。
1: 对于每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2: 有难题您说话，
3: 说话
4: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2: 追踪真相，
4: 无畏艰难，
5: 为你发声，
4: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0: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曲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好的，您请讲。
1: 是这样的，我是想给小区的这个车位装个充电桩。
0: 嗯。
1: 但是。

0: 更重要，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哈。
1: 嗯，
0: 其实我也有个小新能源的车，我也需要充电，但是我个人来讲，从我个人心理来讲的话，我不希望一个小区里头，尤其是地下室的停车场，有特别多的能充电的这个充电桩。为啥呢？我更考虑自己的安全更重要，我愿意在外面充个电。哎，
1: 我知道是安全方面，咱们小区有消防嘛，对不对？小区这边要操心呢，而不是说有安。
0: 我跟你说，它不是消防的问题，它一旦着了火怎么弄啊？我就想问一下，你在小区里头，你难道真的希望它不光是你一个人安装的问题？如果你们小区的地库里头有60%-70%都有了充电桩，你不担心吗？
1: 这东西怎么说呢？
0: 对它方便，对都方便，但是都去装，都在下面。但是一旦有一个车，知道地下室的车是车联车的，对吗？它不是说你一个车的问题，是车联车。也许你的车没事儿，可能是别人的车有事儿之后，你会连带上的，对吗？当然，车是一方面，我觉得车都不是大事儿，重要的是人身安全的问题以及楼体的安全问题。但是这是我个人。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这边是？
1: 我说的是，比如说小区里，刚才不是有业主想申请这个充电桩的事儿？我刚才也跟他聊了一会儿哈，我说这个可能这个现在审批未必能好审批过去，可能都是出于安全考虑吧。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审批的话，业主真想装的话，应该走个什么样的程序呢？
0: 你比如说走什么样的程序是吗？
1: 对，装充电桩这块儿。

0: 加油站总不能建到小区里面吧，是吧？都应该建到外面去。所以说从安全角度吧，当然咱们从这个审批角度，我可以问一下，现在是审批是不是要多部门审批？
1: 现在审批的话，他就是要先通过人家社区吗？
0: 通过社区。
1: 通过社区。
0: 我听说是社区来牵头，是吗？
1: 对，因为之前是社区给我们下发的文件，在这个2024年的时候，那会儿咱们那个政策刚开放的时候，确实有暗中有审批成功的。
0: 对。
1: 然后在2024年的年底，也就是2025年的1月份，然后这边就叫停了。对，叫停了之后，他是有文件发给我们的，我们这边也给12345回复过。
0: 行，
1: 按照当时社区的那个流程走的。
0: 啊，好的，我也就是跟咱们这块交流一下，咱们怎么来办理。但是，从我本心上来讲，还是希望小区里不要有太多的那个。
1: 对，他如果是你单独的这个新能源防火区域的话，大家都在这一片，这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现在要
0: 就是万一着了火，这块伤及不到楼房，伤及不到人身，我觉得这可以。但是新能源区
1: 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在地面上是有建的，然后有专门的车棚，然后充电桩的设备，还有配备的灭火器，这些都有。
0: 对对对。
1: 像咱们业主反映的，他前期的那个的话，我们都要求前期的那些业主都加装了那个两个灭火弹的。因为人家手机全着了嘛，所以把那个消防就安全设施这一块，我们也做到位了。
0: 是，好的，那就先交流这么多哈。
1: 好嘞，
0: 好的，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啊。

0: 天道酬勤说：“安老师好，我刚刚听了稷山经济开发区拖欠环卫工人工资的事情，你那就一句政府没钱一句话就过去了吗？那我问你一下，天道酬勤，那我该如何？不是我就过去了，不是我就过去了，还是很危险的。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大家注意啊，我觉得一切以安全为重吧。可能大家买车的时候说啊，你得装充电桩，不装不。”不给你了，大家觉得哎呀，这个我本来该得的东西我没得着，我就应该去安上一个充电桩。可是你不要忘了，你能装充电桩，这个小区所有的新能源的车都能装，啊，这是什么什么的事儿？我觉得这更是居住在这栋楼房里业主的事儿，咱是自己是业主啊，这也不完全是消防的事儿，你不怕吗？刚才这个小区里的物业工作人员不就说了吗？说外面呀。走了不到几分钟就有充电桩，其实现在的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比加油站多得多。我想问一下各位，你家里有汽油车的话，当你在运城想加汽油的话，你都去哪加了？远不远呢？这不都去了吗？也都不嫌远吗？但是新能源车呢，其实整个在城市当中的覆盖率那比加油站要多得多了。可是大家又觉得不方便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卖车的时候说我给你充电桩，哎，这个时候大家心里头就觉得我应该拿这个东西，对，你是应该拿，但是也要注意安全。你在农村可以，农村可以，你家独门独院的，你上个那东西可以，但是城市里是人员密集区呀，所以我还是劝大家，还是以安全为重。啊，我就说了嘛，我也有一个充电车，但是我并不希望在小区里头去充。对，它是这个方便哈、啊，它是很方便，但是方便的同时，我觉得在方便和安全之间的取舍当中，我要选择安全。我不知道大家怎么选择哈、啊。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1: 哦，安老师你好。
0: 哎，张先生，你请讲。
1: 啊，以前我们那个老板还欠我500块工资，他一直不

0: 因为给他开车嘛，
1: 开
0: 车付了。
1: 开车就是付了一部分，现在还差500是吧？
0: 啊，
1: 还差500，他认这500块钱吗？
0: 他认了，他有微信，他都微信跟我说过，他是认的呢。
1: 啊，认这事儿。啊，就是说你们是你是你对公啊，还是你对私呀、啊？我的意思是，你是对私人的这个，还是对你是对私人是吧？
0: 啊，对。
1: 好嘞，行，我们一会儿联系一下哈。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的，
0: 谢谢你啊，
1: 嗯嗯，好好，没什么，好，再见，哎。好的，来看我们的听友说，这个现在的充电站呢，古电的价格呀，跟家里边充电呀差不多了，哎，目前来讲呢，充电你选对了时间，其实也不那么贵，它因为每天的不同时间段，它有不同的价格，充过电的知道哈。所以说这个我觉得吧，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这个有什么危险隐患呢，我还是呼吁大家把这个危险的隐患呀离自己远一点啊，离自己远一点。为什么一定要把隐患搁到自己的跟前呢？我就是说了，刚才那位听友，你要想啊，这不是你一个充电桩安在你小区里，如果都能装的话，那就全在小区里头，那不是一个，是一堆，都放在那儿的话，你安。

让很多事情能更加快自己推进的脚步。所以我们在这儿啊，从来不敷衍什么事情，有些什么事情我也在这实话实说，就跟大家说了。好的，来看不听友担心说，安老师呢只是节目主持人，能帮我们督促就不错了，还要要求什么，人家又不是财政局局长。哈哈，来，我们听友大帅说 ：“Hello， 安老师，我来打卡。新能源的慢充桩，如果安装在农村老家的话，还有可能性；在小区地库里安装，安全有隐患。我的慢充桩子呢，在小区里都放了好几年了，每次呀，我都是快充。是啊，是啊，我也有个慢充桩啊，就是我也有个慢充的插头，也有快充。慢充几乎没用过，没地儿充啊。呵呵”所以都是快充哈，在充电站这个走快充，其实也挺方便。现在充电呢，充电虽然说这个时间确实长的，不像那个汽油油车到那刷一加油完事儿了哈，但有时候呢充电这个事儿吧，就是把自己的时间计划好啊，比如说在哪里我有个什么得空的时间，对，它就是这样。新能源目前充电的时间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不管是以什么理由吧，我觉得都是以安全为主吧。就像我刚才开了个玩笑，我说为什么各个小区不把加油站放在小区里头啊，太危险了嘛。哎，摇摇头没烦恼说这个，对，这是安宁帮你忙，能帮助的安老师都尽力了。

0: 王先生，你方便说吗？
1: 哎呀，我不方便说。
0: 不想说自己，但是在经济开发区是吧？
1: 对。
0: 高主任是这样，你再了解一下好不好？
1: 啊，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是、我是值班的，然后具体的工作就是他们还回这块，我还确实一是不是我负责，然后我可以马上就是跟我们这个分管的领导，然后跟那个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我跟他对接一下，你看这样可以吗？
0: 可以，这个是之前我们联系过一次，联系过，可能不是你、
1: 联系过一次，可能
0: 是不是你？对，我听了一下，好像应该不是你。对，那是这样吧，今天你再跟你们的不管领导什么汇报或者怎么样说一下哈，
1: 好的，
0: 然后是今天星期五，下周我们再联系一下，好吧？
1: 可以。
0: 如果要是一年零七个月了，时间确实有点太长了，你们了解了解你们的就属于你们那一片的各位环卫工的工资问题，好不好？
1: 要没有发的话，那肯定是都是统一没有发，不可能说是这边发那边不发。
0: 然后一年零七个月的话，时间就太长了。
1: 对，
0: 他们工资本来也不高，我听说一个月也就1200块钱，所以说呢，工资也不高，
1: 行，
0: 但不高，大家挣这个钱其实也是靠这个生活的，哎，
1: 那肯定了，肯定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对，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渠道，看看能把这个资金解决一下吧，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跟领导汇报一下。
0: 好嘞，行，那下星期咱们再联系，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
0: 好
1: 的，感谢，
0: 哎，好，再见，
1: 嗯，
0: 王先生你好。
2: 好，你好，
0: 行，那下周我们再来督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目前呢，我就说了，我们多督促他们，不管是通过什么渠道，把你们这个钱尽快的解决一下，好不好？
2: 对。
0: 哎，因为大家都靠这个生活呢，我就说了嘛，一个月
2: 对，
0: 钱数不多，其实才更靠这个生活，对吗？
2: 对。
0: 行，那先这样哈，下周我们接着。
2: 他们单位说的是8个月，根本不是8个月，
0: 是啊，
2: 一年零七个月。
0: 所以我就把你接进来跟他对峙一下嘛，然后这个我就说，对，就算是八个月，就是他刚才说的，我们是按什么季度，按什么半年，你按啥他也没发呀，关键是，
2: 对啊，
0: 就是你按什么规则也没发了啊，对不对？
2: 对，
0: 哎，行，那是这样哈，下星期我再跟你联系，好吧？
2: 好的好的，
0: 哎，
2: 麻烦你啊，
0: 我们尽力给你们督促这个事情，好吧？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哎，好，没什么，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的，来看我们听友杨小亮说，虽然当下没成功，但是节目的后劲大，影响广泛哈，工资会发放会加快，哎，是的是的，我们也希望这样，我们说我们督促一下，希望大家能理解，我们说的督促一下可不是就像有些这个等等吧，在推辞，我们是真督促哈，真。

0: 欠了多长时间了，我们解决一些资金给他们，把这些钱呢解决一下哈。好，稍微等候三分钟的广告，9:45我们节目继续。
1: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0: 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1: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0: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1: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4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常先生的电话。常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3: 哎，常先生你请讲。
4: 啊，我就是说那个，我现在我有点难受，你知道吗？
3: 嗯嗯。
4: 法律的不公，我是欠劳动关系的，我用的劳社部2003号啊啊文件啊，最高法237238指导性案例啊，法律啊，法院却给我用啊，仅凭对方的一纸协议啊，却给我判。
3: 你是觉得？法院，我没听明白你讲的事儿哈，但是我听了一个，就是你觉得法院判的不公是吗？
4: 对，是的。
3: 就是法院判的你
4: 一审二审我都败诉了，法院我和法院讲法，法院是法院和对方讲啊讲啊协议。
3: 嗯，但是你这判案子的事儿吧，判案子的事儿。
4: 我用的劳社部2050啊，对是。
3: 我是说你这判案子的事儿啊，还得归法院来，因为你这有什么调查了、取证了，整整这个有些这不是我们能做得了的事儿。所以说，你现在说的公与不公，我们也无法判断。目前，
4: 我知道，我就让他听听啊。

0: 我今天认识了电脑听一听啊，这什么这什么啊什么嘛好像。
1: 嗯，
0: 我讲法啊啊，
1: 是这样吧，
0: 讲啊，
1: 咱们就先聊到这里，因为第一我判断不了，第二你所说的这些，对，我也不知道你们你这个所说的，而且法律这个可能是我的理解或者是谁的理解等等，大家理解虽有不同，但最终你要进了法院的话，法院肯定会根据这种法律条文来去判。你刚才讲了一审二审你都败诉了是吧？
0: 对，我
1: 你要是你要是觉得这个判的呀，如果你有充分的依据或者怎么样，你可以继续走法律程序，知道吗？咱们还是按照程序来走。有时候有些这个，有些抱怨的情绪啊，解决不了问题，就是还
0: 是
1: 最好，哎，最好是按照程序去走，知道吗？
0: 我知道，啊，我现在就是法院啊，我去欠劳动关系，法院那个啥的，我现在导致我现在我干一天我挣100块钱，平常罚我80，法律纵容平常啊，给我8000的。
1: 行吧，那先这样吧，常先生。
0: 行，那就这吧。
1: 哎，好，再见，嗯。
0: 嗯。
1: 其实跟常先生聊了一会儿，我是一点没，第一没听清楚常先生在说什么，第二呢也没听懂他在说什么。没听清楚呢是口音的问题，可能是没听懂的是，我感觉他说的是掐头去尾的，我也不知道在说什么事儿。再一个就是说，他说一审二审都已经败诉了，这法律是事情有庭审有调查的事情，那还是交给法院来走吧。各有各的这渠道哈，我们这个判这事儿可就判断不出来了哈。可能他有他的对于法律的理解，或者说他对他这个事件的理解吧。但是呢这事儿可能有时候也可能不是自己所理解的那样，

0: 来，我们听友，Mr. 王说这个是不是去年送外卖的那个打的律师节目？应该不是哈。为啥呢？因为我也接过你说去年送外卖那个，他那个口齿还是比较清晰一点的，能听明白哈。来，天道酬勤说，让坐办公室的拿高工资的人呢换位思考一下，他们两个月不发工资会怎么样？何况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拿的是低工资哈。是的，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劳动者，都应该按时拿到自己的薪水，保障正常的生活嘛。来，邵先生说，安妮老师好，哎，你好。来，这个 Miss 李说，这个感觉说话呢有点语无伦次了，这种性格呢容易偏激哈。性格我倒不太了解，但是我觉得反正我也没听明白啊，就是觉得不公，一审二审都败了，这我能听明白哈。然后在我这儿发发牢骚，其实我就说了，发牢骚没用，你要觉得不行的话，你在证据充分的情况下，你继续走程序哈，继续走法律程序。来，大帅说，安老师，我听懂常先生说的了，他一直说他知道他知道。来，我们听友说，就是这个哥们儿哈，送外卖的啊，真的是吗？我听着怎么不太像呢？因为我接过，要真的是的话，那我就也了解一点了哈。对，因为去年我接过。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这哥们儿呀听着像是喝多了，这么早应该这才九点多嘛。来，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电话。来，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李先生，你
1: 想动这个地，能小调整是不是能动地？
0: 你想怎么动这个地啊？
1: 我也因为我这个地方，我这个问题，我有十来口人就没有地。
0: 十几口人没有地。
1: 哦，
0: 你是哪里的？
1: 我是绛县古绛镇郭村。
0: 绛县古绛镇是吧？
1: 嗯，对。
0: 郭村是吗？
1: 郭村，嗯。
0: 是郭还是什么？
1: 郭氏的郭。
0: 啊，博村是吧？
1: 嗯。
0: 好的，你十几口人没有地，你们一直没有吗？

0: 一直就这30多年都有，我在一个上个月，我老婆家都40多年都没有地，这个村委会就一直不给我分地。
1: 你有地吗？
0: 我有地，我是那个时候从河南搬过来，我朝天买下来。
1: 你们是哪一代人搬过来的？
0: 我是60几年。
1: 啊，是你这一代过来的是吗？
0: 哦。
1: 啊，60几年过来的是吧？
0: 嗯。
1: 60几年到了绛县古江镇博村，然后你当时分了地是吗？
0: 当时我这个人家不给我分地去吧，我又掏钱买了3口人的地。
1: 啊，你当时是花钱买了三口，买了多少地？
0: 买3口人的地。
1: 三口人的地。
0: 嗯，因为我老婆，我那个时候我这个。
1: 3口人的地是多少地啊？
0: 6亩地。
1: 6亩地是吧？
0: 嗯。
1: 然后你的妻子是哪里的人？
0: 我妻子也是河南人。
1: 就是你们到这儿的时候是已经结婚了是吗？
0: 我要啊，我的结婚证就在这个婆村这个开的证明结的婚。
1: 啊、哦，你是到了这儿之后结的婚是吧？
0: 我结的婚，这个村委会就一直不给我弄，不给我分。
1: 我知道你的妻子是哪里的人，也就是河南，从河南过来的，还是就是博村原来就是在博村的？
0: 也从河南过来的。
1: 啊，也是从南，河南过来是吧？
0: 嗯。
1: 然后是当时你买了6亩地，他呢、
0: 嗯、
1: 没有分地是吧？
0: 对他，我他一个，他现在还是个残疾人，40来年了，就没有地。
1: 然后从那个时候，你们就相当于是没有分地，你这个地也不是分给你的，是你自己买的，是吧？
0: 对。
1: 然后后来孩子也没有，是吗？
0: 孩子
1: 有地，孩子有地没有？
0: 孩子有2个孩子，我掏钱买的，剩下的还有2个孩子没有地，我的孙子现在是都没有地。
1: 都住在村里呢。
0: 都住在村里。
1: 都住在村里是吧？
0: 嗯，
1: 你是2008年过来的是吗？
0: 哎，我是1984年的，我的户口迁过来。
1: 1984年，
0: 嗯，
1: 迁到了这个绛县这块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1984年，我想想啊，因为咱们农村土地啊，曾经有过这个联产承包责任制，我看那是哪一年？让我想想。那个时候是对于农村的土地进行过一次分配，对吗？
0: 分配哪？
1: 进行分配就是大家都是30年不变。你84年应该是没赶上这个，是吧？
0: 我那赶上了，我老婆已经赶上了，孩子们赶上了，老婆赶上了。
1: 嗯嗯。
0: 村委会房成。
1: 所以你现在存，你现在可能是，当时是外地人迁移到这里。

0: 延保三十年，大政策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
1: 嗯，
0: 这是大政策，反正是，他现在要
1: 就是增加人不、
0: 这个、
1: 不会再像以前一样，就是比如说我生了儿子再分一块地，是吧？嗯，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就是这也就是他的孙子为什么没有地的问题，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他说他妻子当年也没分地。
0: 哎，我刚才听见了，他说他媳妇有吗？
1: 他说他媳妇也有，是吗？
0: 啊，他媳妇有地。
1: 李先生，
2: 哎，
1: 你的妻子有地吗？
2: 没有。
1: 没有地是吗？
2: 嗯，40年没有地。
1: 啊，就是一直就
0: 是他当时是落户了几口人，然后就分了他几口人的地。
1: 嗯，我想问一下李先生，当时你说你来了是有6亩地，全在你的名下是吗？
2: 嗯。
1: 然后妻子来了之后就一直也，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也没地嘛，是吧？
2: 你这是全部就没分地了。
1: 你说40多年没地，就是来的时候就一直没有嘛，是吧？
2: 哦，我的结婚证上都是从开镇开工的。
1: 嗯，
2: 在，他就
1: 一直你的孩子呢？我再问一下，孩子当时你说有两个孩子，你一共几个孩子？
2: 我一共4个孩子。
1: 4个孩子是吗？
2: 嗯嗯。
1: 你说你有两个孩子是有地的是吗？
2: 两个孩子我才卖下来
1: 你那两个孩子有多少地？
2: 爷爷，那个时候俺卖的时候是1分2亩地。

0: 这两年呢，这个地啊，就像刚才说的，可能这两年新的政策是增人不增地，我也听说过这个等等。就是现在，你们村里还有地可分吗？我想问一下，
1: 有，
0: 还有地是吧？集体用地还有，意思是还是有些，耕地。
1: 有些地，那还这东西还得坐下来说这个是不是？
0: 行，那就先这样，好不好？
1: 好，再见
0: 哎，
1: 啊，
0: 好好，再见，
1: 好，
0: 好的，节目呢就先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这事儿呢略有复杂，我觉得在节目时间可能要用挺长的时间。我节目之外吧，我节目之外给他们打电话再问一下哈，我把这事儿先梳理清楚。好的，接下来呢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0: 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9月4号星期五，每到周五的时候心情特别好，是结束也是开始啊，结束了一周忙碌的工作和生活，马上就要开始2天的假期啦。开心快乐从我做起啊，希望大家今天也是，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呢也多一些快乐，少一些烦恼。好了，今天呢是9月4号，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来看一下，今天全天呢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9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温度突然降了，感觉天气好冷啊，穿着短袖短裤在外头溜达呢，忽然有一点凉飕飕了。所以不要被现在我读的这些数字吓到啊，这个天气整体来说还是不错的，挺舒服的。来看一下周末2天的天气啊，明天呢也是一个大晴天，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后天呢是晴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了。那希望大家呢今天听到节目之后呢不要潜水，赶紧跟我们互动一下，因为今天呢我们要隆重的请出一个新的律师事务所啊，是山西横霄律师事务所的刘小英刘律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请进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非常甜美的声音啊。其实我准备啊，就是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让刘律师先来把自己介绍一下，还有把这个律所介绍一下，因为这个横霄律师事务所呢在我们运城地区呢也是口碑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包括刘律师呢也是非常的优秀。但是呢节目一开始呢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先来接听热线，稍后的时候呢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刘律师和山西横霄律师事务所。好，我们先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你贵姓啊？
2: 我姓张。
0: 嗯，张先生，您是哪里的？
2: 我是河津的。
0: 好嘞，行，有什么问题您说。
2: 就是公安方面的，他违规收费，这样怎么解决了？
0: 公安方面违规收费？
2: 对呀。
0: 嗯，你说的太笼统了，啥事儿啊？公安收谁钱？

0: 好嘞，好，那再见，
1: 再见，
0: 好的，那我们的张先生的这个问题啊，听起来比较复杂一些，所以需要看一些手续和资料，是吧，刘律师？
2: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啊，来看一下清风微曲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滴，嗨，好嘞，非常感谢你每天按时按点的这个音效打卡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1，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稍后见。
3: 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拥有40年办所历史，在西安、太原、石家庄设立分所，先后荣获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被社会各界誉为河东大地首屈一指的综合性龙头大所。刘晓英律师，恒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曾从事刑事审判业务5年半，现为运城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运城市律师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获山西省青年律师辩论赛亚军、天津站6地市青年律师辩论。

0: rap 是我们运城吗？在哪里？我给宣传宣传啊。好，来看一下阿什么度说，打卡打卡，徐老师早上好，感冒十来天了，一直不好，打针怕疼，输液没时间，吃药不管用还伤胃，到底怎么弄呀？哎，不是，你这是既要还要啊，你既什么都不想去治疗，然后呢还想好，你要不然的话就多喝水吧，好不好？现在是我给你的一个建议，多喝点水，水治百病啊，没有问题的。好，来看一下这个浪迪说，美女老师律师好，打卡打卡，哎，好嘞，收到。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趁这个时间呢，就请我们的刘小英刘律师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啊。今天第一次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心情怎么样呢？
1: 哎呀，第一次来咱们节目当中，非常的激动，感觉非常荣幸能在咱们运城文艺广播，有这么一个小小的时间段来介绍一下我们律所和我自己。
0: 嗯，好，那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了，介绍一下律所和你自己，让大家也认识一下你们，好不好？
1: 好，谢谢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的专职律师。

0: 双方可能是调解达不成一致，这个的话可能拘留上不会考虑太多的这个从轻的情节。但是如果就是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当然您提到的这个赔偿数额，一般我们都是基于这个实际发生的损失，就比如说看病呀，或者是护理花了多少钱，然后咱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双方进行调解，如果能调解成的话，这个拘留肯定公安那边也可以考虑，因为毕竟有一个互相谅解的情节在。
1: 那这个交通事故和这个事儿就属于是两码事儿了，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呢，真的跟大家说，本来这个交通事故啊，对方责任大，可能你占理，结果呢，发生这样的事情啊，这下好了，又闹出了其他的一个矛盾和纠纷在啊。哎，大家不是有那句话吗？说什么？打输了进医院，打赢了进哪里？对，大家心里面都有个数啊，一定要注意，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好，来看一下用心留言说：“徐老师你好，王律师你好，听友大家好。”还发了三个感叹号，三个感叹号应该我来说吧。今天是刘律师啊，刘小英律师，你听节目了吗？你就直接打卡王律师了啊。好，来看一下张爱国留言说：“徐宁主播、刘小英律师，你们二人口才都好，尤其是刘小英律师，你是被律师耽误的主持人。”张爱国，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我也
0: 非常
1: 不，
0: 感谢。
1: 我也不认识啊。好，证明你不是托啊，非常感谢你啊。好，确实是啊，刘律师的声音非常的甜美啊，非常的好听啊。那当然啊，关键是解决问题也一定会条理清晰的。好，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啊。好，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固执留言，他说收到法院起诉快递可以拒收吗？你问这问题，你都涉诉了，你拒收啥呀？能吗？
0: 一般来说，我们法院送达的东西都是一个司法送达，这个通知的话，按理来说是不应该拒收的，因为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的个人的切身利益，如果您拒收了之后，可能对自己造成的这个不利后果，到时候就得自己承担了。

0: 没有这个明确的表示，但是从法律上来说也可以视为收到。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涉及到诉讼，在这个送达之后涉及到了开庭然后裁判，这个按照法律规定可以缺席审理，您就丧失了一次替自己抗辩的机会。
1: 嗯，对，千万不要忽略啊，千万不要忽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2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好的，后台可以关注一下应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打电话呢可以拨打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拥有40年办所历史，在西安、太原、石家庄设立分所，先后荣获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等多项国家级、省级荣誉，被社会各界誉为河东大地首屈一指的综合性龙头大所。刘晓英律师，恒霄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曾从事刑事审判业务5年半，现为运城市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委员、运城市律师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获山西省青年律师辩论赛亚军、天津站6地市青年律师辩论赛冠军，业务精湛，法律功底扎实。
3: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5: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6: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7: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8: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1000。

0: 明了，所以大家有问题的话呢，赶紧问他，不要放过他啊！因为还有半个小时就下节目了。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刘律师这么优秀，自己考个律师资格证就能开店了。哎，你说啥呢？刘律师是这么个事儿吗？
1: 先回答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啊。首先，我有律师资格证，有律师资格证才能成为律师。
0: 对。
1: 其次呢，感谢您对我的美好祝愿，希望我能早日开店。
0: 对，是的。但是呢，这是唯一一个开了店我不能祝他生意兴隆的事儿啊。还是希望大家少烦恼，少纠纷啊。当然，有事儿的话，也一定要找一下我们的刘律师啊，一定帮助大家解决问题啊。好，来看一下爱如笑燕说，徐旭老师好，刘律师好，以后叫你徐旭老师，叠姓也很有意思，是不是？祝徐旭老师法律方面的知识更加渊博。哎，好嘞，非常感谢你啊，今天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徐旭老师，我很开心。叫一个叠词很可爱啊，以后呢我们的律师全部叠词姓啊。今天来做客节目当中的是刘六律师，这样听起来。
1: 大家好。
0: 哎，是的。好，如果说呢大家想要就是在后台留言互动的话，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当然除了我自己在律师法律方面的这个知识更加渊博之外呢，也希望各位听友呢在多听节目之后呢也都能学到点什么，生活当中呢能够帮助自己，然后更好的维权，更好的避坑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浪迪留言说，1019的安宁帮您忙和咱们这个节目还有监督热线在全国广播电台绝对是名列前茅，太开心了，这真的是对我们节目还有这个安宁帮您忙节目最大的肯定啊。监督热线的是 104.2， 当然也是我们这个电台的节目。好，非常开心，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目的就是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更多的问题就可以了啊。好，用心说，刘律师你好。哎，你好，我替刘律师回答一下。
1: 嗨，你好。
0: 哎，多甜的声音啊。来看一下摇摇头没烦恼说，叫宁宁老师。好嘞，现在又开始给我起名了啊。

0: 于调查。
1: 嗯，
0: 但是这个情况下可能确实是得委托专业的人士帮您去调查。
1: 嗯嗯，现在这个是不是网上一些企查查呀还有什么这些也能了解到信息是吧？
0: 对对对，这些有一些公示出来的信息您可以直接查询，这个而且是免费的。
1: 嗯，对，这些渠道可以查询啊。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发了一个信息，他说应该是要讨论一个话题啊，说山东淄博的一家饭店的老板张女士被醉酒男子刘某殴打之后还手，公安机关的最初认定两个人互殴，分别处以行政拘留，案件被检察院提起抗诉，最终法院改判张女士的反击是为制止违法侵害，不予处罚。走出拘留所的张女士面对媒体采访的时候说，如果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不会还手了。说这位张女士心里应该还是蛮心酸的。其实这样啊，既然就是要探讨这个话题，因为刚好刘律师也是在刑事方面也非常的有经验啊，这个话题呢刘律师呢可以稍微准备一下，稍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聊一聊啊，就是你们在实务当中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明明就是正当防卫，或者说呢为了制止违法侵害而还手，为什么就是有些部门就和稀泥就把它认定为是互殴呢？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也可以来探讨一下啊。好，来看一下阿什么度说，大家都遵纪守法的话，法院和公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律师行业永远都吃香。这个是一个很矛盾的地方啊，我们也期待着说这个大家都能够生活的平稳，然后没有什么矛盾和纠纷，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他们存在的必要不是说要让这个纠纷多呀或者怎么样，因为存在了我们就要有一个说理的地方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7，我们先继续来回答一下听友的问题哈。来看一下这个一颗小白菜，他说，律师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啊，我男朋友全款买了房子，这是他的婚前财产，倘若我们结婚之后呢去做房子的占比公证，然后再加个名字，那房子有我的一部分吗？
0: 如果是您的男朋友自愿赠与的话，这个肯定是可以的。
1: 嗯，
0: 赠与的部分这个属于您的这个个人财产，然后如果是双方仅仅是结婚加名的话，这个可能最终如果涉及到一些财产分配或者是后续有分割的纠纷的话，人家还会审查这个出资，出资如果是之前您男朋友自己全额出资，或者是他的父母资助，这块可能是您的这个占比，未必能够支持。
1: 嗯，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邵先生留言说，遗憾进入园区山就没有信号了啊，没有关系啊，就是你要是想听节目的话，可以下载一个这个蜻蜓 FM， 可以回听前一天的节目啊，如果不是会员的话只能回听前一天，完了之后可以听一下，当然出了山就能重新听我们的节目了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8，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索历史，在西安、太原、石家庄设立分所，先后荣获全国律师行业先进党组织、全国委员、运城市律师协会青年委员会委员，曾获山西省青年律师辩论赛亚军、天津站六地市青年律师辩论赛冠军，业务精湛，法律功底扎实。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1: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2: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1: 好啊好啊，太棒了。
0: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2: 你们快来看啊。
3: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2: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4: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1: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5: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

0: 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 冬装彩陶是探索运城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2: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3: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

0: 本赛冠军，业务精湛，法律功底扎实。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7: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0: 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
1: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2: 北京时间的10:45，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律师帮您办。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请进节目嘉宾，来自山西横霄律师事务所的刘晓英刘律师。刘律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后台听友的留言啊。刚才呢，有一位听友好运降临问到一个问题，他说你好，我这个工伤能评上伤残吗？他发了一段这个检查报告，是右组头骨还有中间楔骨外侧楔骨第二趾骨及第四趾骨基底部骨折，右足背软组织肿胀。嗯，想问这个刘律师，这个能评上伤残吗？工伤方面。
3: 这个评伤残的话，如果您已经认定了工伤，可以去申请鉴定、
2: 嗯、
3: 这个最终还是以人家鉴定机构出的这个准确的意见为准。如果您想提前自己预估一下的话、
2: 嗯、
3: 可以对照那个伤残评定的一个标准自己先判断一下，对照一下里面的一级到十级，自己可能符合哪一个等级。
2: 嗯，在哪里找那个评定的标准？
3: 嗯，这个大家百度搜索一下，对，可以搜出来。
2: 嗯，好，这个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这个伤残评定的等级它是医学专业的东西啊。
3: 对
2: 对，如果说呢非要讲这个法律的话，刘律师可以给他介绍一下，比如说伤残评上等级之后，对于工伤的赔偿这方面他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3: 它每一个等级有每一个等级的赔偿标准，这个也是有明确的规定的。
2: 嗯，
3: 如果就比如说您评到了十级，您可以在申请自己那个鉴定，营养期、误工期这些都可以算到里面，然后总的来说、
2: 嗯、
3: 看一下自己这个工伤赔偿能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数额。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担心说刘律师的地方在哪儿，下播能联系一下吗？他留下了他的电话。好嘞，我已经发给刘律师了啊。咱们律所在哪里？
3: 我们律所呢在盐湖区河东东街城建大厦11层到12层。
2: 嗯，城建大厦啊。
3: 对，
2: 好嘞，行。大家如果说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因为律所当中呢就是像刘律师一样非常优秀的律师呢是非常多的啊，大家也是非常专业的。好，担心你的电话呢我已经记下了，发给刘律师了，稍后下节目呢就联系你啊，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具体来聊一下。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探讨一下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山东淄博的一家饭店的老板张女士被醉酒男子刘某殴打之后还手，结果呢被认定为是互殴，最后呢虽然
3: 有的人就是说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还手，我还手了会怎么样，不还手的话那我一直在遭受侵害，明显就是这个不公平。
2: 嗯，
3: 但是正当防卫，我们2025年出台了一个新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里头明确把正当防卫写了进去。但是在这个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要信服者退让，就是说如果能避免冲突的情况下最好还是不要跟他正面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是已经发生的冲突避无可避，那当然我们还是要鼓起勇气来保护自己的权益。
2: 嗯，
3: 正当防卫大家熟知的，如果上升到刑事案件的话，第20条，这个之前电影里头一句台词相当振奋人心，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2: 嗯、
3: 我们也是鼓励大家勇敢维护自己的权益，但是同时呢其实冲突扼杀在萌芽期是最好的。
2: 嗯，对。嗯，其实呢这个事情啊我更想说的是什么，最后呢张女士这件事情呢虽然已经纠错了，
3: 嗯，
2: 能够给张女士内心一定的宽慰、
3: 嗯、
2: 但是呢我们从这件事情上也能够看到很心酸的一点，其实对于正当防卫的话，我们希望的不是和稀泥，不是事后改判，而是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呢也见证了司法的进步，还是希望啊就是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坚定的立场 能够让大家明白啊，法律是对是非对错有一个明晰的保护的，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每个人呢，在法治的保护下都有安全。

0: 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0，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我们的参与方式呢是两种，首先呢就是后台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有问题的话呢可以跟我们留言，当然了也可以打卡签到，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支持一下我们的律师。好，电话呢持续开通过程当中啊，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阿秀留言，他说农村的危房推了不修会不会被回收呢？
1: 如果您这个宅基地是在自己名下，然后还在这个有效期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的。如果您这个危房房子和地，就是房地一体，它不能做到一体的话，这个您就需要注意了。就是说您这个房屋已经灭失的情况下。

0: 需要虚拟打卡，然后呢以工资的形式把钱打在我的卡里，过一遍，然后呢再还给公司，这个可以吗？有哪些风险？你别说我不懂啊，我听着都不太可以啊。
1: 这个风险的话，您说的这个情况，首先是一个财务合规的问题，还有一个税务合规的问题。这两大风险就是我们公司在正常的运营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因为走公账和走私账，这肯定是两个不同的方式。然后您如果是通过这种员工的账户进行转账，然后再回收到单位的话，这个可能财务和税务这块就会存在两个大的风险。另外一个就是，咱也不清楚您这个公司主要经营的业务是哪些方面。如果是对外的一些账目，可能存在一些纠纷的话，它其中通过您的账户然后再进入到公司，这个可能如果涉及到这些账目纠纷，说不定您也会涉及到其中。
0: 就是以后可能会有这种牵扯上诉讼的一个风险，
1: 对对。
0: 慎重吧，反正就是你打这些我听起来就不太靠谱。如果正常的话，其实公对公就可以嘛，是吧？
1: 对，
0: 也不需要私人去转账了。所以呢就是慎重一点吧啊。还有就是我觉得用员工卡来转账的这些公司，你倒不用担心说我不干的话未来会怎么样，我觉得你干下去的话未来可能风险更大一些啊，理性一点吧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4，我们来看一下还有听友留言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洱海不是海，他说这种走账我听起来有点像洗钱，其实一开始我说听起来就有点不靠谱，也是这种感觉，这个算吗？
1: 如果从刑事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可能涉及到以下罪名，一个是这位听众朋友提到的洗钱，另一个还有可能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如果确实存在上游是犯罪数额的话，就比如说是犯罪所得，下游还有可能是帮助犯。如果他深度参与了的话，这个帮助就要和上游的犯罪一块儿定罪，看上游的罪名是什么，可能下游也是什么。
0: 他深度参与指的是什么？就是我拿回扣了，还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事儿，我就干这事儿，就算深度参与？
1: 深度参与就刚刚我们主持人提到的，我已经知道了，像已经知道的这个帮助的话，那和那个就是刚刚知道，我隐隐约约知道，但是我还是要在中间拿回扣，我只为了自己这个回扣，可能是两个不同的罪名。我已经知道了，但是我还是提供了帮助，这个要跟上游的罪名可能是同一个罪名了。
0: 现在说你不知道，这是不可能了啊，已经在节目当中已经确定了，你肯定知道这事儿了。我跟你说有风险啊，哪个好公司人这么干呢？我觉得你慎重一点吧，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不要以后说出了事儿之后一直说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哎，一般在这种事情当中，我要是咬死了说我不知道这是咋回事儿，
1: 那简直就是太小瞧我们公安的侦查手段了。虽然我是律师，当然也是不鼓励大家犯罪的，我们律师提供的服务还有很多，希望就比如说是公司合规这些，我们也是可以提供的。
0: 哎，对，是，所以不要说就是我咬死了我不知道，我就是什么都不懂，这个是不可能的啊。你要是都这么说的话，那不就乱套了吗啊。好，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56，那我们今天的律师帮您办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关注啊，感谢今天所有朋友啊支持我们今天就是第一次来做客的律所和嘉宾啊。最后呢我们再次来感谢来自山西恒霄律师事务所的刘小英刘律师，感谢刘律师，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2: 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种

0: 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

0: 守交通规则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0: 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6: 航天蓝。
7: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7: 军旅绿。
6: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8: 消防城，
6: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敲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4: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加比。今天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比俩字儿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看到很多老的面孔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冷不丁的想到了一位朋友，又好长时间没有见到过他。然后你心里就会惦记他，他在做什么，他还好吗？就像我刚刚看到 CT 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想到了以前参与过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位朋友，一位非常帅气的健身教练，可能不是他啊。然后还有我的一位老朋友小荣也来到了我的直播间啊，是我们电台原来的一位非常优秀的女主播小荣啊，最近也在做自媒体，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她啊，还在我直播间下单了啊，买了蛋月烧。但凡啊，就是你能够看得上蛋月烧的，说明你对美食无公害的，你特别喜欢美食。今天在加比的抖音直播间还给大家上了福袋，赶紧的在抖音上搜索一下加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加比的直播间，我们一起造次聊起来吧。今天呢，给大家上了福同会的蛋月烧啊，福同会的蛋月烧。福同会呢，在我们运城来说呢，是一家230年历史的老店了，真的是一家老店。我觉得现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可能都不知道啊，在山西这个面食的王国，又怎能少了像月饼啊、像点心、糕点这样的东西呢？我觉得山西人在做点心。面点的时候呢，更多是以这种雕刻啊，你比如说花馍呀什么的为主，但是有一种是非常实用的，那就是蛋月烧，也是山西的小伙伴们最喜欢吃的。为什么喜欢吃它呢？因为它呀，又像月饼又不像月饼，又像点心又不像点心啊，它是点心和月饼结合在一起的。它外面的表皮呢，用的是这种像鸡蛋糕一样的，我们打小的时候吃鸡蛋糕一样的这种表皮，大家伙来到我的直播间可以看一下啊，软软的，筋亮筋亮的，弹弹的，你摁一下都会有一个小窝，摁一下都会有个小窝，就软软绵绵的。你会发现这种质地的面点，我们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蓬松的，对不对？然后呢，里头夹的什么呀？夹的果泥，我们夹的是苹果泥。为什么夹苹果泥呢？我们运城是北纬37度，我们这边的苹果种的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在北方什么水果最走俏，那一定是苹果了。但是你要知道，就如此紧俏的苹果并不是每年都能卖得掉，怎么办？就会把大量的苹果来做果泥啊，做一些衍生品啊，保存时间比较久一点的东西。像我们这个果泥呢，就是用我们当地的苹果做的，包在这个蛋月烧里边啊，一掰开金

可以来下一单，可以来下一单蛋月烧啊，我们金氏月饼的代表作。说到这儿呢，大家可能会问了，你们到底是什么节目？我们是一个美食节目，是我们运城交通文艺广播电台的美食节目。那快到8月15了，我们肯定要推一下我们当地的特色美食，首当其冲的啊，就属我们运城的福同会了。230年的历史，从清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当年呀，这个福同会的老祖宗叫吴耕耘，叫吴耕耘，他在哪儿呢？在南方，是江苏人，考上了我们运城的官员，来这当官，当一个叫候补道台的官，候补道台的官。但是来到这之后呢，上一个道台还没有卸任，他就只能在那候补着，一候补候补了一辈子。但在中间的时候，他没办法了，盘缠花光了，怎么办？总得生计吧。啊，那会儿又不是说买张机票就能回去的事儿，大老远来了啊，他就想在这等，还希望还有机会啊。那他呢就在这等啊等啊等，为了生计怎么办呢？他就让他们家里的这个师傅啊，去做一些南式细点，就南方的点心沿街叫卖，卖的卖的卖火了，卖火了，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开了老字号啊，开了新店，一家店一家店开遍了山西，开遍了山西，在我们运城这边啊，是有记录的，是有记录的，他们家原来的老房契现在都还在，那么现在他的后人是已经断代了，在解放初期的时候呢是国有。福同会是国有品牌。

0: 成功呢？只要你有这种信心，信念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不管吃了什么，你哪怕不要吃福通会的烧饼，你吃福通会的别的，你有信念，你说我吃这个一定会考上研究生，然后你在学习的时候也就是鼓足了信心，你是一定会考上的。但你说我吃了之后我能不能躺在那儿，就像我办了健身卡，然后呢我在家做的，回头呢我说我办了卡为什么没有瘦啊，这不行，这不行，要有信念啊。
1: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2: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戏一梳，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2: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爸爸。
3: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选择发生什么？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谢谢。
1: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京时间的11:37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此刻世界聚焦你的中心。今天嘉比也开了抖音直播，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啊，家庭的家，铅笔的笔，欢迎大家来到嘉比的直播间啊，来购买淡月烧。我觉得这个淡月烧是性价比比较好的，因为它真的只需要19.9一箱，到手10个呢。

好像孜然味的、麻辣味的，他们家今年也都在生产。一会儿我问一下有没有，因为他们的月饼品牌太、月饼品种太多了，几十种呢。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很多朋友说哎，电台主播怎么了？这是啊，集体卖浮动会。第一呢，就是我们一美食节目嘛，每天给大家讲天南地北的美食，不如说说我们自己身边的美食。另外呢，就与其。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

样子深，香味儿藏不住。麻辣拌勾魂，羊肉泡暖心，跟着舌尖上的藏宝图，美食星探为你带路。北京时间的11:51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哈镜说，加比真是幸福果王啊，果王争霸赛真的是几十个苹果放在那儿，就他们当然不会浪费啊，就是给你切成那个一小芽一小芽的让你在那尝，尝完之后呢就给他们打分。我但凡觉得有一丢丢酸的，我全给他就是分低。哎呦，就是苹果，好的苹果一定要先保证它的糖度甜度。当然他们在介绍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啊，就这个苹果有十几啊，糖的那个有十几啊十几啊，那个数据都记很精准啊。然后根据数据你一吃啊，确实是那个比较高的糖分的，你一吃就甜得很呢。那种果糖的甜，苹果糖的甜呢，是真的是甜呢，还不腻呀、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呢，依旧是给大家来推荐月饼。8月15马上就到了，是吧？8月15，月儿圆，爷爷给我打月饼。现在爷爷不给你打月饼了，自己来买得了。今天节目当中呢，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月饼呢非常的划算，到手呢只需要19.9，是蛋月烧啊，还有推荐到的第二款月饼呢是29.9啊，到手呢有8块啊，这个呢是福通会的中秋有礼啊，里面有2盒，一盒有4个，这4个呢分别是2个流心的，2个酥皮豆沙的，啊。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给大家说一下我们如何去区分不同的这个月饼。如果是那种就是上面刻了花的，这种月饼呢一般都是广式月饼，就它那个主要是以饼皮来区分的，那种呢一般都是广式月饼。还有酥皮月饼，一般都是白色的，一层一层像绿豆饼似的，那叫酥皮月饼。还有一种呢就是蛋月烧啊，就是我们山西月饼，外面像蛋糕似的，蛋月烧啊，不是蛋月烧，是蛋月烧啊，就是外面像蛋糕似的，里头呢包着果泥呀、豆沙呀等等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就是推荐了各种的月饼，你们如果有需求的话，家里头比如说开了店呢，开了个门店呢，有几个服务员呀，比如说自己开饭店的啊，家这个饭店里头有十几个人呢，需要给他们发福利，其实可以来到嘉宾的直播间来进货啊，因为我直播间的这个价格真的你进货都拿不到的。

大家来推荐一款是我觉得就是这个就属于发福利啊进货比较好的一款了，发福利进货比较好的一款啊。这个呢是五仁的五仁君啊，曾经大家伙还编段子嘲笑他，哎呀我真的哦怎么是五仁君啊，就是我觉得太老了这种月饼，但是老的才是好的哦，就是你吃了那么多其他馅料的月饼之后，包括什么油泼辣子月饼啊是吧，包括什么孜然月饼啊蛋黄月饼啊肉的月饼啊，到最后你会不会发现还是五仁的最好吃，五仁的才是货真价实，并且五仁的价格为什么就是我们比较坚挺呢，因为里边用到的真材实料啊，首先要有五个仁儿啊，五个仁可以是芝麻仁儿、花生仁儿、核桃仁儿，是不是？还有杏仁儿是吧？瓜子仁儿啊，五仁儿。然后另外呢，葡萄干呀、青红丝呀，这些又有了就配料了啊。五仁儿就是有五个仁儿，再有配料，45啊到手。除了这个45的五仁儿以外呢，和它盒子一样大小的，里面好像是六块，这个是六块，那个是八块。就是除了五仁儿以外的其他的味道的，也有一个礼盒，也是45，那个就是里边都是非五仁月饼，有八块，非五仁的有八块，五仁的只有六块，这个都是45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店头发福利，你比如说我想发一个人两盒，就选这个两盒，到手也就是一个人90块钱的成本，对吧？但是可以拿到两盒月饼，这两盒月饼你在店里头怎么买，一盒都得60-70块钱吧。大家来到嘉比的抖音直播间来购买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嘉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

0: 这个礼拜我上节目主推月饼啊，为什么主推月饼？因为马上就要买月饼了，很多的朋友都想抓紧时间来买啊。那我们直播间呢，正好就是集大家所集吧啊，再给大家操作发点福袋啊什么的啊。欢迎大家来到嘉宾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直播间我们还可以一起来聊天互动啊，也不是光非得卖月饼，但是为什么要卖呢？这不是来了吗？这不是有任务吗？就把它完成啊啊。这段时间真的，我把自己的那个午餐钱全部都拿出来给大家充福袋了，每天不少给大家发啊。在开这个抖音直播的时候呀，很多朋友说你要坚持开啊，等我坚持了之后，我才发现坚持是一件很难的事儿。
1: 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
3: 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1: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的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
6: 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7: 这里是 FM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中午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拒绝内耗，拒绝 PUA， 拒绝道德绑架。但是美食怎可拒绝？
1: 上班为生活，下班为自己，快快变身吃货，跑进我们的圈子里，唯有美食与快乐最值得。美食欢乐颂。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吃屁奇啊，说老赵真有钱呀、啊，发福袋不像佳佳抠的。那你必须的呀，对吧？他们俩人家省的钱都给对象给老婆花呢，那我不一样呀，我是给大家先花呀，然后我老婆得供我呀。我老婆供我上班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好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加笔俩字儿，家庭的家，铅笔的笔。福袋马上就开了啊，提醒一下大家，福袋马上就开了，给大家刚推荐了五仁的月饼。说实话啊，福通会的五仁月饼让我吃出了小时候五仁的味道，但是没有小时候五仁的那么硬，就是它里边的馅儿能保持那种软糯。刚才我才了解到，其实像这种五仁月饼，它的饼皮呢看起来像广式的，但是它不是广式的，它属于京式提浆，京式提浆月饼啊，特别推荐这个五仁月饼，好吃。到手呢只需要45，全部五仁，五个五仁。五仁月饼呢还是代表了我们月饼界的巅峰之作啊，就是什么月饼最好吃，他们要说这个月饼啊，最近呢我看包括那个小明书记的直播间呢上的那个叫什么月饼，叫麻薯啊、芋泥麻薯，我吃过那个，就胖东来就是芋泥麻薯，齁甜齁甜啊。我觉得月饼界扛把子的，月饼界的当家饼还是什么饼呢，就是五仁君，五仁君是最好吃的。因为你在一个午后在那里细细的品茶和朋友们，对不对，你不管切什么都腻，但是唯有五仁的你切成一小块一小块，一人吃一小块，喝一壶茶，吃一小块月饼，哎呀甭提有多得劲了。你光吃月饼不喝茶也不行啊，你吃月饼得喝茶，想解腻得喝茶啊，不管是谁吃月饼，喝茉莉花也行，喝那个普洱也行，你得冲壶茶喝啊。这个45块钱朋友们，实打实的五仁月饼啊，里边呢有杏仁儿、瓜子仁儿、芝麻仁儿、核桃仁儿，五个仁儿啊，再加上另外的有葡萄干儿啊。

青红丝等等啊，那这些就不是五仁当中的了啊。除了这五仁以外还有别的东西，所以说每年的八月十五，我觉得大家伙都应该尝一尝五仁月饼，这代表了月份的月饼的巅峰之作啊。

0: 中国人寿各险营销30周年，守护万家保障。山西运城分公司服务明星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1: 春光明媚里，读王小波，美味的他，却写出淡是最浓的人生滋味。
2: 寒冬，围炉夜读冯骥才，听这位立于三尺讲台的老师娓娓道来。一个人就是一本书，说尽俗世里的奇人异事。世上有许多可遇而不可求的幸福，也有很多读来就能进入的梦境。捧一本好书，听有意思的人讲故事，让有限的生命生出绵长的滋味。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北京时间的12:20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第一次就播的有点饱了，因为今天呢又在说月饼，说了一周的月饼啊，就吃了个够。下周呢也卖月饼，但是呢就不说一周了，就大家伙点餐吧啊，你们想听什么嘉宾说什么好不好？王其创说：“嘉宾老师啊，中午推荐一个地方呗啊。”你吃饭我付款。太好了，王志闯，你怎么知道我们单位最近遇到了如此的窘境？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来，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呢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9度。那么到了明天呢依旧是大晴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到了后天呢是晴转阴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好的，到这儿呢今天节目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周一再会，拜拜。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 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3: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
4: 小美太厉害了。
5: 怎么了？
4: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6: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

是繁华都市的核心地段，还是静谧湖畔的生态居所，我们为你精选每一处值得珍藏的家园，让每一次选择都成为生活的升华。房产思想会，品质生活的

南镇，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理想之家，与你一起洞见未来，思想生活。

我就亏了，我怎么办？还有一些朋友就说，我一定要等到那个最低价格，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或者说市场即将反弹的那个点，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就是没有那么幸运，因为市场的变化呢，其实也是在不断调整的一个状态当中。说到这个楼市的变化呢，其实过去的五年，很多朋友说，我感觉都是在坐过山车的状态啊。还有一些胆子大的朋友可能感觉说，自己都没脾气了。在咱们运城呢，可能不太明显，在一些大的城市呢，有一些楼盘的价格有可能都会跌到30%甚至是更多啊。那还有一些开发商可能就爆雷了，我们会发现呢，经常会看到新闻上面呀，各大楼盘呀，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变化，比如说现在对于某个地段新房的一个定价，它是越来越谨慎了，一个比一个谨慎。那二手房的房东呢，也可能从爱买不买啊变成了价格好说。这个咱们运城现在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房价上来看的话，好像是有这么点信号，就是给人一种即将可以抄底的这个窗口期了。但是呢，价格触底也不代表你就能够进场捡漏啊。有些朋友说恰恰相反，这买房就是要买涨，不能买跌。就是买房最大的风险已经不是说

啊，包括就是医院可能在这里要建什么分院啊，就类似于这种啊，其实有的可能要等很久，不是说人家就一定就不会去实现啊。嗯，就是烂尾的话就不光是房子这么简单了。而且现在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15分钟生活圈，很多

0: 这些变化也常常伴随着危险。好在我们有气象部门可以预测到这些变化，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看懂最新发布的天气预警信号。蓝色、黄色预警信号表明危险可能就在眼前，不能掉以轻心。
1: 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7: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7: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公办。
1: 由富力强炒货冠名播出，运城炒货哪家强？本土好味富力强，富力强炒货，咱运城人自己的品牌。

的时间了。房价的话呢，不能说是完全到底，但是也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朋友会纠结说，那我会不会买贵？有的时候不仅仅是买贵，是有没有可能买错，可能也是要你要考虑的一个点。我们来看一看，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规划方面，还有哪些呢？其实楼市调整期的话呢，往往都是开发商最卷产品的一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呢，为了应对这种经济不太景气的一些环境呢，各家都在疯狂的迭代户型啊，比如说外立面呀、园林呀、物业呀，结果我们就会发现呢，同一个地段啊，同一个片区，可能新一代的产品和老一代产品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啊，就你现在你是要买那种没有电梯的老破大，或者说是那种比较高层或者连人车分流都没有的老旧小区。有些朋友说，那这样的话会不会就像在智能手机时代花大价钱买了一部全新的诺基亚？啊，有些朋友说我不是来当接盘侠的，也有些朋友说，那这样的话我宁可多花20%的钱去买那种高得房率的、外立面更好的。甚至是什么四代住宅住宅之类的啊，也不会为了省那点钱啊去忍受，比如爬楼梯啊、等电梯啊，对吧？在小区里面跟汽车抢道呀，对吧？所以说在这个房产过剩的时代呢，稀缺的不仅是房子而是好房子。还有一种买错的话呢，可能是在这个杠杆方面，就是我们不要拿别人的一个公式去套自己啊。说到这个杠杆和月供，很多专家喜欢给你一个数据，比如说有很多专家就会说到说月供不能超过家庭收入的40%，听起来好像有那么点道理。但是呢，这种也是有点纸上谈兵，因为每个人的风险偏好、收入的结构啊、家庭的财务状况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要看你的收入是属于那种铁饭碗啊，还是说这饭碗可能有点橡皮，对吧？如果你和你的另一半都是国央企啊、公务员呀、事业单位啊，就属于稳定选手嘛，然后家里面还有一笔存款，就是可以抗风险啊，那你就算占到你的50%问题也不大啊，就是现金流是比较稳定的。但如果是个体户啊，拿销售提成呀，对吧？搞项目制的，或者是今天不知道明天的这种高波动行业，那就算月供只占30%，其实风险也不小。一旦行业下行，那你的收入可能直接断崖，对吧？所以这个的话，就不是说我存上几个月的月供就够了，你最起码能够存够3年以上。还有就是看你个人是那种风险厌恶型还是心跳加速型。有些朋友说，我要是背着一个大几十万的贷款，我可能晚上就睡不着觉啊。有些人觉得说未来收入肯定会涨，愿意把杠杆拉满去换大房子。所以说这没有对错，只有合不合适。关键一条就是你最坏的情况有没有准备好。万一这个利率反弹，虽然可能性不大啊，月供涨了你能否承受得了？父母或者伴侣在极端情况下能不能够？还有一个就是错在说你这房子可能会租不出去，没有托底的房子啊。这房子能够租得出去吗？啊，年租金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就算房价短期不涨，你有一份稳定的现金流去兜底啊。如果说租不出去，就比较严重了。所以说最后的话呢，还是想给大家3条防错的指南，就是用消费者的心态去买，注意它是心态而不是眼光。就是你要把房当成一次大额的消费，落地它可能就要折旧，你先把它想象成像买车一样开出去啊，就得打几折了。然后另外宁可高价去买一些龙头，不要贪便宜去买一些边角啊，同一个区域只买公认的标杆楼盘，哪怕龙头会贵一些啊，这个也是值得的。那再问自己，就是5到10年之后，你这套房想要卖给谁，或你卖的话有没有人可以买呢？所以说这个楼市的下半场游戏规则就变了，过去呢是大的开发商高的增长，现在是低发展稳存量啊，买错一套房可能代价要花数十年来进行消化吧。所以任何时候咱们都量力而行，按需购房永远不会出错。

0: 发觉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了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
4: 是您的养老钱，

0: 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2: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您。来，我再跟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嗯，三个小时了还没转，一定是有人在帮他。
4: 我们轻易看破的骗局，却让年迈的他们深陷其中。守护每一份养老钱，让安心随时相伴，防范养老诈骗。
5: 有我，
0: 有我，
5: 有我，
6: 有我们。
7: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吃饱啦，有空间的睡一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点的01分，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这时段的话呢，跟各位来聊聊关于装修方面的各种各样的小的技巧啊，包括说如果你遇到一些难题，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喽。

就是帮大家来解决这个晾衣的难题。有阳台加洗烘机，这种的话是比较推荐。但还有一些朋友说，哎，我们北方城市这烘衣机到底有没有用啊？但我觉得进入这个秋冬季节，那可能它的这种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如果说是户型也好，然后呢，尺寸啊什么的也可以，那洗烘机，然后烘干机上。

欧拉架它上面也会有，它可以兼顾一个实用和颜值。好，我们来看到后台有朋友问说这个安宁帮办的电话啊，安宁帮办的电话呢就是咱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2339二龙的比较适合就是家庭成员少的一些家庭了。还有一种我把它称作顶配组合，就是洗烘机加明装加折叠加侧装啊，就是啥也能晾，缺点就是阳台偏生活化啊，就是没有这个休闲的空间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大部分都是这种只有洗衣机的，没有烘干机的。那这种侧装晾衣架的话人少就够用啊，遮挡起来会它能够遮挡你的这种凌乱，人多的话就不太够用了，所以说还是明装的晾衣架可能会比较实在一些。还有的话呢，如果说你购买的是这几年比较新的一些户型，那它会有一个阳台，有可能是从客厅能够看过去，还能够通到你另外一间这种小卧室的这一种啊，那这种的话你可以去隔一个洗衣间，或者说你其实不叫隔，你就是把旁边来做成一块小的洗衣区就可以了。然后呢因为刚好是在另外一间卧室的这个外面，像这种的话你装晾衣架就不要装太大，就刚好是卡住你那个小的晾衣间的那个房间的这种宽度啊，或者是长度，那在客厅的话完全不影响颜值，什么也看不到啊，也是比较够用的一个方式了。所以说要看一看你们家是大阳台小阳台还是没有阳台，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适配的方案啊，每种方案的尺寸的话呢就是还是要看一看你根据你们家的具体的尺寸来进行选择了。关于装修方面各位有哪些问题啊，或者说是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包括呢各位有一些经验想要分享的话呢，也是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后台随时来留言的，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小时候，每逢下雨，爷爷就打开那把大伞给我挡雨。走着走着，大伞总是倾斜向了我这一边。
3: 爷爷，伞歪了。
4: 没歪呀。
3: 明明就是歪向我这边了吗？
4: 芳芳，淋到雨了吗？
3: 没有啊，倒是你的肩膀都快被雨水淋湿了。
2: 而现在，撑伞的人变成了我，仍然是在雨中，仍然是我和爷爷，仍然是那把大伞。
4: 芳芳，伞。

0: 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0: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3:16，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来看一下后台啊，棉中健他刚才有问到一个说，哎，入户门正对卫生间有什么办法吗？啊，因为他没有发过来自己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户型啊。其实呢，就是入户门只对正对卫生间的话，其实还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方向，包括你们家的这个走向，对吧？我们来看几种情况吧。就是有一种的话，如果说哎，你刚好这个面，这个横面刚好还是跟你们家的电视墙是并在一起的，那或者说呢是跟你们家的这个鞋柜可以去做一个延伸的，像这种的话就比较建议你去做一个功能玄关。怎么讲，就是你鞋柜比如说你可以延伸出一个收纳墙，就用来挡住这个卫生间的门，然后还能够多一组收纳，对吧？然后餐边柜也可以去做延伸，然后电视墙也可以做延伸啊，就是这个要看你们家刚好是离哪一个比较近，能够借用上这一面墙，它的一个借力吧，向它来进行一个借力做一个延伸。还有一种的话就是相对比较百搭吧，就是装饰造型玄关啊，你可以用一些镂空的这种隔断呀，对吧？玻璃砖啊，还有石膏板这样的一些造型墙。但是如果你想说，哎，我不想影响这种通透感啊，你就要那种透光不压抑的，不想大动干戈的话，这种方式是比较省事儿也比较百搭的一个方式。还有一种的话就是比较灵活，你就巧妙的在这里摆放点东西就行了。你可以放上这个绿植，要买那种比较高的那一种啊，就是看起来很有生命力的，高度一定要够高，然后宽度，然后还有那种移动的屏风，对吧？像老早以前那种门帘，这种你可能就要做一个比较细致的选择，这门帘选不好的话有可能直接和你们整体的风格都不太搭。这种的话好处就是比较灵活，能够随时去换，关键是成本也比较低啊，想换风格也方便。就之前的话我们也跟大家建议过，如果有条件可以去做隐形门啊，就是你可以做成洞洞板呀或书架的样子，视觉上来弱化这种卫生间的存在啊，但是这种比较适合你预算比较够，追求整体感受的。还有就是如果你条件比较允许的话，可以装修的时候把门移到侧面啊，这个是彻底解决最干脆的方法，但这个关键还是看你的户型能不能够这样做了。然后我们来看看

后台就有朋友留言哈，他说那你就学日式卫生间做一个三分离，给所有的房间都装上相同的门。可以可以，这也是一个你可以选择的角度啊，但这个其实成本也不低。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朋友留言说，入户门对着卫生间有那么严重吗？啊，没有那么严重，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吧，就有些人还是比较介意这个点，包括很多朋友在去买房子的时候，就可能看了很多套，然后就是有一套房子可能哪儿哪儿都还是比较满意的，就是说这个不想让正对着这个大门啊，这个就是如果说你是比较讲究风水的一些朋友，他可能会比较介意这个点啊，如果你觉得无所谓，那百无禁忌，自己舒适就可以了。好的，朋友们，大家呢在装修方面遇到了哪些问题啊，或者是你有一些小的技巧，你说哎，我觉得我的这个建议还不错啊，或者是我最近刚发现了一个什么样的神奇的好物，也可以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帮大家来选选房了解这个楼市的动态，包括你在选房的时候哎什么样的这种户型啊，包括户型的选择呀，材料的选择呀，地段的选择啊等等啊，还有在装修方面的话，我们就是致力于提升大家的生活品质，在我们个人的预算范围内啊，尽量买到当下流行的兼具流行趋势的性价比高的一些物件，包括一些设计，包括就是在接下来长久的居住当中，它也是一个能够通过微调或者是一些轻微的改变来不会让你说投入更多的，还能够让自己舒适的一些方式了。所以各位跟着音乐去旅行，欢迎各位可以持续锁定109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内容，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准时再见喽，各位拜拜，提前祝周末愉快。

0: 公元前26世纪，相传皇帝战胜蚩尤，建立了部落联盟，皇帝被推选为部落联盟首领。一天，他来到了雷族养蚕缫丝的地方，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夫君，我最近发现用蚕茧抽丝可以制成新衣，你瞧瞧这款式，这材质，您还满意吗？
2: 嗯，甚合我意啊！
1: 你以为这只是个传说吗？6000多年后的1926年，中国考古之父李济先生在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发现。他在西阴村史前遗存中写道：
3: 我们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私自的半个残壳，用显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一零一九，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学了，你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0: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1: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0: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2: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0: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1: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0: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0: 喜剧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每年。

玩转梦想成系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主持人露露，陆队长再次来欢迎各位，欢迎大家。本节目将会来聚焦本土文旅，感受都市乡旅慢生活，当然也会挖掘更多的小众旅游目的地。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会结合主播自身的旅行经历，为听众打造一档好听、好吃、好景、好玩于一体的实用且独具魅力的旅行指南。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中午好呀！想问一下，此刻的你们正在哪里陪伴着露露呢？赶紧来到我们节目后台，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后台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啦。这样一个秋高气爽的秋天，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两天的天气啊，很舒服，而且呢可能甚至是有点凉快的这种。9月4号、9月3号，从昨天开始突然天气就转凉了，非常的舒适啊，根本不需要所谓的秋老虎给我们来有个立马威。而且我想问一下，去年的9月3号和9月4号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状况呢？想问一下亲爱的你们是否还记得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后台一同来留言和互动了。就是昨天早上我跟我妈说，哎呀，这今天遛狗感觉家这个小区里面好凉快呀，非常舒适，非常的舒服。然后我妈说，哎，怎么还没有到中秋节就开始天气变凉了呢？当时我也在想啊，去年的今天是个什么样的天气，所以还真的是蛮好奇的。想问一下各位，你们还记得吗？去年的9月3号、9月4号，你的世界里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儿？而且对当天的天气还有没有印象呢？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后台啊，一同来留言以及互动了。互动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手机微信搜索运城广播，来到我们的后台一同来留言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再次来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将会用耳朵去解锁哪一座美好的城市呢？我们可以一起来狠狠的期待一下了。据说呢，这是一个非常适合中秋去看海的爆冷小城，海鲜便宜甚至超过了象山，而且它的大海呢不输三亚，100家左右就可以直接住海景房，重点是非常的方便啊，大交通。你看啊，东海刚刚开渔，浙江一座小城就凭一口海鲜杀疯了。高铁刚刚通，杭州最快1小时47分钟，海鲜不输象山，海岛比舟山更古早，满街小吃能从早出13天的超长假期，正好可以避开人流，来到这里看海吃海鲜喽。而且不需要跑到福建、广东、海南这些海滨大省，就在浙江，就这样人少景美、有海鲜又有遍地碳水的海滨小城了。重点这里呢，90%的人都没有听过台，但是他却上过央视，他呢也被国家地理推荐过，非常适合中秋国庆去冲冲冲了。这呢没有被复制粘贴的网红街，也没有密密麻麻的旅行团，更多时候呢你遇到的是刚刚靠岸的渔船，码头上活蹦乱跳的梭子蟹，以及屋檐下晒着鱼鳖坐在门前慢慢补网的渔民。尤其是开渔之后啊，简直像是给吃货开了外挂一样，梭子蟹高肥肉满，皮皮虾白灼就鲜得离谱啊，鲳鱼、水产、海螺、蛏子可能还带着海水的咸味儿，就已经被端上餐桌了。从码头到大

源，海鲜和碳水轮番上桌，所以这里啊，你的胃真的是有点替你堪忧呢。那这里到底是哪儿呢？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它呢就是地处台州东南端，被称为东海碧玉的玉环市。所以在我们今天节目里啊，跟大家好好来分享一下玉环，它呢藏身于台湾和乐清湾之间啊，由台山来代管，而且这里可是。是一个把海鲜吃到爽的一个东海大鱼仓了，也是一座盛产文旦的小城。什么是文旦呢？就是柚子的一个品种了。

0: 知道行李箱的隐藏器了吗？
1: 装得下老坛酸菜面，建得住米其林三星。
0: No， 你看看我的行李箱。
2: 哟呵，您这箱子里面装的不是行李，
0: 是段子，是惊喜，是整个世界。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的，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

0: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3: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啦，睡午觉好舒服。
5: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起伏远山和追赶浪花的你我，所以真的很希望有这样的机会啊，可以到现场去追赶浪花呢。当然还有仙蝶沙滩，这里不是很长，只有500多米，但是蓝天大海，细沙微波交织的淳朴静谧，总是可以让人瞬间抛弃城市当中所有所有的烦恼了。但更多的是呢，在这里还有很多很多美景，比如说玄门湾湿地，每每到了秋天的时候啊，乐清湾东部的玄门湾湿地啊，千亩芦花盛放，成群的鸥鸟聚集，美得灵动而又非常的诗意。你可以漫步在芦苇丛中的木栈道上，两边都是这种成片成片的泛黄芦花，在风中微微摇曳，发出沙沙的脆响，瞬间可以让我们来坠落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当中。所以啊，这样的地方谁不喜欢，谁又不会向往呢？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都可以在线下一同来解锁一下非常美好的、非常漂亮的、特别美丽又特别好吃的目的地了。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1: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2: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3: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
4: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5: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6: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0: 总是爱说
1: 慢点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4: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5: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世界知道了人是从猿猴进化来的，但很长一段时间世界认为人是从非洲起源的。寻找人类元祖高级灵长类的奥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1994年，中美科学家在山西省垣居县寨里村发现了起源于4500万年前的高级灵长类化石，由此证实了人类的元祖起源于中国。
1: 那么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大概在4000万年前，注意，不是4000年前，也不是万年前，是4000万年前，我们这个中华大地上开始有了最早的人类。人们给他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属猿。什么属猿？属猿
0: 化石发现前，世界上最早的高等灵长类动物化石发现于北非法尤姆，距今约3500万年。园区世纪属猿的发现，把世界上类人猿出现的时间向前推进了1000万年。
2: 一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3: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2: 社区完成度10%。
3: 种点花草，多植树。
2: 完成度20%。
3: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2: 30%。
3: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2: 社区完成度50%。
3: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2: 65%。
3: 让居民互相帮助。
2: 75%。
3: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2: 85%。
3: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2: 95%。
3: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2: 社区完成度100%。
4: 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5: FM 1019，
4: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好了，北京时间的14:36啊，各位欢迎回来，下午好啊的八卦日啊，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听友的真实案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来分享分享啊。但是大鱼儿现在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需要请大家来听一首歌，因为有一位嘉宾在等着我。很抱歉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就让大家来听歌了，但确确实实这位嘉宾呢他略微有点戳急，因为他说他稍后还有事情，所以说呢我先简单的解决一下他的问题。大家也知道呢，最近一段时间都将会是大鱼儿一个人在节目当中，一边要平衡节目，一边要跟嘉宾来对接，其实多多少少有点分身乏力啊。但是呢我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肯定是非常非常通情达理的朋友，请大家听一首好听的万物法则吧。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我处处都有法则。那我简单的处理一下听友的问题，稍后就来。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3: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0: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4: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5: 这是6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一个原始部落。
6: 爸爸，爸爸，咱们家的盆摔碎了。
7: 那爸爸赶紧再做一个，这回做一个红色的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5: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7: 你们快来看啊！
8: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7: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9: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6: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为什么是彩色的？嗯。
10: 因为这个彩陶啊，要先用红色和黑色的矿物原料和白色的陶土调制，形成美丽的图案，再经过900度的高温烧制，等到冷却，就会变成彩色的陶瓷啦。
11: 东庄彩陶是探索蕴藏仰韶文化以及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重要象征。
5: 黄河泱泱，渭水汤汤，以陶成礼，与华相宜，华夏之源，天地酝酿，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好的，北京时间的14:55啊，这摇头没烦恼也是大人老师，周五下午好，打卡打卡，他还着急了，人家这快点儿，那个八卦八卦八卦，快快快，真是发现了啊，这男听友比女听友八卦呀。今天这个问题的话呢，第一个问题啊，我觉得其实还挺怎么说呢？这么说呢，我们直接听故事吧啊，直接来听案例。这听友啊是这样的，他说头婚，然后呢老婆呀是二婚，带着一个女儿，结婚一年多了，前半年呢两人还挺好，打得很多嘛，我就挑着念了啊。他说这个媳妇儿呢走哪儿做什么都不跟他商量，都是悄悄的。他就说了，他说我想不通，这二婚女人是不是都有自私心特别强，不为家着想，我挣的钱都花费家里开支，他挣的都不拿出来给家里开支，娘俩独享。他说感觉没有夫妻同心的感觉，没有家的感觉，有点累。说而且呢他妈妈一天最少打两三个电话，也没啥事儿，只要老婆在家电话就不断，就是很无聊的那样拉家常，反而呢他自己觉得像是被孤立了，很烦人。然后呢就说不知道这个媳妇儿啊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他也说了，嗯，前半年呢能感觉到确实是爱他的，后半年有时也能感觉到，但是呢确实是背着他做了很多事儿，出轨肯定是没有。他说比如说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把孩子用的东西和他用的东西偷偷拿到他娘家，我什么也不说，就当我不知道，实际上我是能够发现的。然后也说要钱的时候呢也不光明正大，都是在他睡着的时候呢从他那个微信里面转账，第二天再告诉我。然后

你说了不是很能受得了他的这种生活的习惯哈，大概就是这些事儿吧，其他的还有什么样的，然后也问了这个媳妇儿啊，这女儿多大了，然后呢，这个男嘉宾说了自己呢主要是靠种地收入，然后女孩呢现在是10岁了，像天气凉的时候呢不种地她就打打工，但是她打工挣的是全部用于家庭消费，但是媳妇儿用的都是自己花，从来没有给家里面花过钱。所以说你比如说你看，男生的收入包括打工的包括种地的这些啊，都是这个女生啊媳妇儿花。

然后呢，其实他们两个之间吧，我觉得夫妻之间没有像他说的那么简单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其实还有别的，但是呢，咱也不能说问的那么详细，毕竟咱也不是专业的这种心理咨询啊，500块钱、600块钱、1000块钱一个小时，对吧？我就是问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呢，就简单的了解了一下。然后呢，你比如说这个听友啊，他一年的收入大概呢，就是打工加这个种地，一年下来也不老少挣呢。我问他了，他说得有个7-8万吧。和这个女生结识呢，是因为父母之间是相识的，两个人呢是邻村儿，人之间的有一些外债呀、什么的，其实在结婚的时候都是清晰明了的，所以说你比如说男生顾虑的点其实还蛮多的，他给我列举了好多，说早饭啊做的时候呢，做的多啦或者是少啦，剩下的饭多啦少啦，然后呢可能再一个我觉得有一方面的原因吧，就可能这个男生吧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就是北方男人的这种大男子主义比较强，有的时候说话的话呢不太注意，有一说一啊，有一些男生呢，有一些男人啊过日子他确确实实不像我们理想当中，是吧，对对方尊尊敬敬的啊，然后呢是吧，说话比较文明，现在跟他说话稍微有点不太文明，然后我就问你们俩现在是个什么状态，这男生就跟我讲，他说暂时先冷落一段时间看看他是什么意思。我是觉得吧，你看他也都做到这种地步了，其实我真的觉得说两个人只有见了面才能够解决问题，就不管说你想冷落也好，不管说你想知道这是为什么也好，不管说怎么样也好啊，你像你媳妇儿这一次不声不响走的，而且按照你的说法也没有吵架，那他是不是心里有包袱？你看现在我只听了你的一面之词哈，我在想是不是因为这个女生的心里她有一些别的什么想法，她受了委屈啦，带个孩子嫁给你对吧，她是不是觉得在你这儿也没有得到应有的这些关照啊，可能我是女性，我更多的会从女性的角度去出发去想啊。这男生其实也问了我一个问题，说他是二婚，然后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跟二婚呢没啥关系，主要是性格特征和生活习性方面的问题。像你们说到的前半年过得很好，后半年觉得有点接受不了了。前半年呢可能是因为新鲜感刺激感啊，就有氛围呀，所以相安无事。后半年呢慢慢的，你说慢慢的就有了这个自己的本性暴露出来了，所以呢可能很难去呈现一个适应的互动状态，这其实也是需要磨合的。其实像婚姻关系啊，真的是需要夫妻两个人彼此达到认同，是否想往什么方向发展，才能够合理的去处理问题。你单方面，不管是你也好，或者是他也好，都是没有办法去维系感情关系的。你说你现在冷落着人家，也不去找，那怎么去？就是你自己想的再多，包括我给你提出来的一些建议，你想的再多，它都是白搭呀。

如果说啊，如果说你愿意的话，还是要找到你媳妇儿，你们才能够化解矛盾。两个人沟通怕的是什么？就是抱怨，不要去抱怨，去沟通问题。你怎么想的，你就怎么跟他去说。你通过身边的朋友啊，像你说的父母之间都是认识的，能不能通过父母联系联系，对吧？见了面之后怎么想的怎么说，不要说你怎么怎么样，总是去抱怨的一种态度，这个不是沟通，这就纯纯就是抱怨了。你像家吧，它不是一个讲道理的场所。我跟你讲，其实咱这听友给我发来很多就是他们之间的小事，就像我刚刚说到的，早上的时候媳妇儿做饭做的有点多了，这男的就说剩下的饭谁吃，这女的就说那晚上再吃也行啊，男的说你就不能少做一点。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它不是说是需要吵架的东西，这男的其实有点较真。可能收音机前我也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啊，说这哥们儿挺惨，长了短了的啊。但是我觉得吧，都是有原因的，对吧？是因为我觉得他的琐碎的事情太多了，我没有给大家念出来。你做饭这个事儿做多了做少了，那做多了就很难去掌握的，多了那就多吃一点儿，吃不了剩下晚上再吃。那不想吃就扔掉，你做少了不够，那就再临时垫吧点别的也是可以的。就这个东西它其实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不是你纠结的点啊。

且就像你说到的，这个吵架啊，要分居啊什么的，冷战呢需要沟通，就你其实都知道，但是分居这个事儿吧，我真觉得怎么说呢？咱这听友也觉得说有点迷茫，但是我给你的建议就是，现在不管说什么都是白搭，尽量的先去找到你这媳妇儿啊。你说他又离家出走了，找不着人了，那你得先找着他呀。而且就是你自己心里现在是怎么想的，你是还想不想继续这段婚姻？如果说你一直跟我讲说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心里打鼓，长了短了，我不知道你最后的想法是什么。如果说你不打算继续了，那就像你说的，现在冷着他，看过一段时间怎么办。你要是觉得说这段婚姻你还想继续，那我觉得沟通是唯一的办法。你问问他是不是因为平时你自己大男子主义太强了，然后让人家心里有不舒服了啊，没有感受到这个婚姻给他带来的另外一种希望和信心了。那我觉得问题就在你，需要你进行改变和调整，对吗？

这刘青青说了，多尔衮都搞不定的事情他要搞定。听友里都是人才呢。那这个没烦恼也说了啊，说头婚娶二婚，然后呢说哥们儿啊，你比我还惨。其实我真觉得这个和头婚二婚没有多大的关系，可能自己我也多多少少站着说话不腰疼吧，但我确确实实是觉得人家那个头婚二婚在一块过的也有过得很好的，关键是你像就咱这听友他有很多问题，他自己有外债，他让人这女的出去帮着借钱。也不是说人家女的不能借吧，关键是我觉得首先这个外债不是说你们的夫妻共同债务，这是在你结婚之前你就有的，你结了婚以后你说你从你亲戚朋友那儿借一点给我还个账先。我是觉得很多事情你做的不太舒服啊。

你说你去跟你亲戚朋友借一点让我还账，我手头上马上没钱了。反正我这一点吧，我是觉得多少有一点不太舒服吧，可能啊，可能。所以你看，大家呢有时候听问题啊，就是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片面之词，然后你站到这儿说，哎呀，这男的可怜。都颠回头来，我们站在女生的角度想想，他也不是完全可怜，对吧？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没有跟我们说明白的？因为人都是有利己主义的，他第一时间一定会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说对方的不好，哪怕就是自己媳妇儿呢，是不是？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就是你现在啊，先找到你媳妇儿人再说。然后呢，如果说你要继续的话，你肯定得找到这个人，然后问清楚。你为做坐日以抄家就抛呢？啊，你抛回去是干啥呢？不解决问题嘛，对不对？想解决问题，前两人错哈，慢慢学，对吧？你要是说我就是觉得不行不行，这二婚和头婚过不到一起去，我俩人心不在一块儿，我也感受不到他爱我，我也不想爱他了，那就拉倒呗。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

0: 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价的是灰，没人记得起遗忘了是悲，几片空洞背后真相与谎言都不太重要，剩下无人飞，他们想要控制你，各自扮演各自故事里，打开装备后的人影接近群像，现在带着秘密，你是沉迷时间线被拉长着起身。

我们来关注下听友留言啊，一切因你说了，我估计啊，这男的头婚娶二婚有原因的，哪个正常头婚男人娶二婚呀？带个秤砣，人家给你做饭不错了，还嫌多，有本事自己做啊，多了下顿能吃着，不能吃倒掉，多打个事儿，感觉男人有点婆婆妈妈了，性格缺陷吧，要不然怎么能娶二婚？还有哪个年轻人抱着家里的地呀、啊？地里什么收入情况啊？地家里有地的人都知道，年轻人嘛，出来闯一闯，他有在闯啊，他平时就是像前半年，按照他的说法，他会种种地，等到冬天冷的时候。去出来打工的啊，然后呢这个至于其他的吧，咱就不好说了，因为我说实话跟咱这听友没见过面，单纯的就是在微信上他问我问题，然后我给他回复，我们两个有一搭没一搭的聊了聊，我具体的事件啊什么的我都不是很清楚，就是他给我说了个大概，问我他现在该怎么办，我呢就简单的了解了解情况啊，告诉他你要怎么做啊，这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其实也就是我跟他聊到的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然后呢王后没烦恼说了啊，需要抓紧升格自己的孩子，如果女方不愿意的话，那可能就是有问题了，但是我觉得不能以孩子为绑定两个人吧，这个不太好，很多老一辈都会，哎，生个孩子就好了，两个人有问题生个孩子就好了，生个孩子只是缓解了一时的问题，如果说两个人存在一些没有解决掉的矛盾的话，生了孩子之后矛盾只会加剧，那这个时候这孩子好无辜啊，两个人要是再过不到一块怎么办呢？所以我的建议就是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清楚之后再考虑要不要孩子的事情，但是你提前可以跟他沟通说你要不要跟我有考虑啊，说要一起生个孩子什么的，对吧？再要一个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个其实是可以沟通的，对吧？OK， 那下一个听友的问题啊，我依然觉得很炸裂。最开始他看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跟我讲，他说他跟男朋友吵架了，该怎么办？我这一听吵架了该怎么办？哄呗，跟男朋友吵架了，这谁的问题呀？对吧？谁的问题都是男生的问题，哄就完事儿了。然后呢，他跟我说是他不爱我，还是我性格缺陷呢？我说什么情况啊？怎么就性格缺陷了呢？结果他这么跟我一说呀，最开始我还觉得是女生作，后来我觉得是男生有问题。事情的起因呢是前两天啊，这个女生呢因为身体不太舒服就早早睡觉了，结果这男孩呢过来想抱着她，她不舒服就把男孩推开了，推开了之后呢两人就吵起来了，吵架这都是小事儿啊，关键是啥呢？关键是这男的撂了句话，他说咋了，离你过不了了啊，我离了你还能再找，我就不可能离不开你。那这一听女生本来心里就不舒服，结果呢哭哭开始收拾东西，这一收拾东西不重要，男生呢没有哄的意思，结果上去把女生给摁倒了，摁倒了之后呢哭哭动手了，女生啊就生气啊，动手就罢了还受伤了，把女生弄流血了，哎呀，说是女生说嘴里都是血，结果呢这女生一生气拎着行李箱自己住。

酒店去了，在酒店里呢给我开始跟我聊天。女生还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大元啊，照这种情况她结婚以后会不会打我。她说我好担心呀，每一次有冲突如果我没完没了她就暴怒就要动手，不是推搡我就是把我弄受伤，根本就不会包容我稍微小作一下，我该怎么办？我当时听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妈呀，姑娘你跑啊，赶紧跑啊，等啥呀。就是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心理阴影，叫做不要跟陌生人说话。就这个电视剧带给我的阴影，那真的是无限大，无限巨大。我跟你讲，我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我爸我妈在客厅里面看这个电视剧，然后我一个人抱个毛巾被坐在沙发上，我跟着他们一块看，然后呢整个毛巾被把自己裹起来，害怕的时候还要把眼睛捂上。就真挺害怕，你说它是悬疑恐怖片不是，但是它带给你的那种心理冲击到现在都会影响着我，所以我对婚姻当中或者说对男生女生之间动手这个事情是坚决没有办法接受的。而且照你的说法不止一次了吧，那你是怎么忍下来的呢？而且我跟女生的聊天当中我还得知啊，这个女孩子家里条件呢不能说特别好，一般，父母工薪阶足。那么男孩是什么情况呢？本来家里条件不错，然后男孩自己本来做生意，结果没想到呢，哎，开店开了个家纺店赔了，到现在呢还欠着十几万呢。女生呢家里面就担心说，哎，跟着这个男孩子呢，怕压力太大，怕女孩过不好，父母的常规心态咱也能理解，对吧？就不让女孩跟这男孩结婚。但是女孩自己就特别愿意，就从家里搬出来，目前跟这男孩同居呢，住在一起了。正常来讲啊，这个女孩和男孩两个人平时的收入啊是够他俩开销的，但是要帮着男生还这个欠款的话呢就有点吃力了啊。女孩问我她该怎么办，我其实挺不能理解的啊，真的是挺不理解的。就是按理来讲这女孩年龄也不小了哦，跟我差不多大，90后现在也都30多岁了，很多问题你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呢？女孩还跟我讲说她现在一直不跟我提结婚的事情，我就想快点结婚，所以时不时的想作一下子。我的天哪，

0: 会比现在更过分，所以不要期待说婚姻会改变一个人，婚姻只会放大一个人的缺点。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喂，爷爷。
4: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3: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6: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7: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8: 哎，行，
9: 你默默扛起工作重担，努力给家人更好的生活。你习惯了省吃俭用，
10: 拿两根葱啊，
9: 不愿加重子女负担，
10: 够用了够用了，
11: 你把钱存起来，隔着急用。
9: 你从早到晚在小店忙碌，想给孩子幸福的未来。
12: 作业写了没有啊？
13: 小赵，草莓带好了吧？
14: 好了好了。
9: 你在这片土地上辛勤劳作，有了生活的底气，
15: 连本带息都给，而且利息啊还特别高。
16: 这利息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9: 但是当你面
17: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是北京时间
1: 下午三点半了，来杯下午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35，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后台有很多听友在说啊，说咱们这个女孩呢有问题，对吧？然后王后也说了，抓紧报名重新找一个吧。其实我能够明白哈，做这个阶段应该挺难的，你让她做这个决定，我也不确定啊，因为这两天我没有在找她聊天，接到节目之前啊。担心他好了伤疤忘了痛，但是呢我也不想过多的去介入到别人的因果当中去，说我把我该说的其实都讲明白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可以，你明明有更好的选择呀，就像我们后台现在有很多嘉宾，我从后台给你找一个，我觉得都比这个要强得多吧。你未婚，自己又有工作，家庭条件也不错啊，当然我就说的是正常的啊，父母都是职工退休，对吧？自己呢在不能说在单位上班，起码在公司上班也算是比较稳定吧。然后姑娘呢长得不能说美若天仙，但是我觉得一般女孩子收拾收拾都蛮漂亮的，她就属于这样子的。为什么一定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想不明白啊。像有一些听友说骂醒她，我觉得吧这个只能是自己走出去。你像其实那天晚上我们两个聊完之后，他说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分手。

0: 烦恼。
1: 我说我的意思是让你赶紧跑。他其实他自己也不是没有想过分手，但是从分手这个想法到真的分手，他可能需要经历一个阶段，这个阶段谁帮都没用，只能他自己走出来。就是他也30多岁了，很多决定他自己能做了，说很多道理他也懂了，他能问出我他婚后还会不会打我，证明他也想过这个人婚后可能会动手打他。那么这些问题他既然都能够想明白的情况之下，他为什么还在跟这个男生纠缠呢？我不得而知，只能说道理人人都懂，可能情真的难以自控吧。

0: 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什么心态我说不清楚。我说你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觉得从父亲得病到现在大概也有3年左右的时间了，你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点点觉得自己要解脱了。他点点头，其实对了。就这个听友吧，他可能也是出于这样的问题，就像他说的，一方面是担心，一方面是愤怒啊。其实他的愤怒不仅仅来源于父亲不听话这件事情哈，我觉得他的愤怒可能更多的是来源于父母，就是他的父亲对他，就是他对他父亲的一种怨气。我们两个其实有聊到这个姑娘小的时候啊，就是说她从小她的父亲其实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在她的记忆当中呢，父亲是爱赌博爱喝酒爱发脾气爱砸东西，然后在很小的时候呢，家里面就是过得不太好，养了一头猪，结果呢在过年的时候还被父亲拿去抵债了，然后呢因为父亲的所作所为，就导致他在他的童年印象当中啊，觉得这个家呢是充满了争吵跟阴霾的。一直到他有记忆起，就是19岁吧，从九有记忆一直到他的19岁，差点儿他还因为他父亲的这个赌博行为没有能够继续上学，所以他其实也挺自卑的。所以你比如说人的情绪都是有出处的哈，你像我也问他，我说你看你把你心底藏的这些事情说出来之后有没有觉得好受一点舒服一点，他说好像是有啊，好像是有了一种释放，因为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跟别人倾诉过。然后呢我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两个人聊得有点多吧，他把这个事儿就跟我说了。然后呢我也跟他讲，你现在很多就是有点像自我折磨，有点像内耗，想办法跟自己和解，跟他的父亲和解，放过自己也放过别人。而且就像他说的，父亲年龄也不小了啊，这一摔的话呢可能确确实实会留下一些后遗症，那么为了不让自己有遗憾，现在呢你尽到一个做女儿的责任。他有至于他有没有做到尽父亲的责任，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作为女儿来讲，我们尽量的去尽到儿女的义务就好了。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
1: 同样遵循着。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3: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4: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5: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2: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6: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2: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7: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丹心就说了，也是针对咱们刚才那个女生的问题啊，她说到了，这女的从一开始就没尊重自己，未婚同居有什么资本让人家男孩尊重你？没办法呀，就她也说了，说因为父母不同意嘛，她自己又愿意，所以就自己搬出来住了。确确实实，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女孩子呀，自尊、自重、自爱，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咱不是说同居不好，只是觉得说也得看人。你像这种男生，你在之前没法说，有的时候吧，道理是道理，感情是感情，我尊重，但是呢，有的时候我确实不能够理解。摇头没烦恼说，这就是社会上的不公平，好的呀，找不到好的。胖头你说了，买点布洛芬跟碘伏吧，消毒又止痛。王后说了，抓紧报名重新找一个吧，都是在让这个女孩重新开始，对吧？但是就像我说的，至于能不能真的重新开始，得他先放下呀，他要是放不下，这一切都是白搭呀。当然今天呢，因为是我们的八卦日啊，所以我也看到也有新的听友发来了自己的一些问题，时间的原因我肯定是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帮你们来

0: 起下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度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的方式的。
1: 是，其实让我个人现在选的话，那我个人可能会选这个插混。
0: 你看，我们俩其实都会选插混。
1: 对
0: 啊，就在增程和插混之间选的话，我们俩都会选插混。但是如果再给一个纯电的话，你会选纯电是吗？
1: 就是你分的，为啥你不分我？为啥没有第三个选择题呢？就分了个插混还是增程？那你如果说你再分一个纯电的话，那我会毫不犹豫的在这三个里面回答你选纯电。
0: 对，是我的话，我也是会选纯电啊。
1: 对，我是用一个自己亲身经历、亲身的一个经验感来正确来去回答、来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的啊。
0: 嗯，就是选择自己想要的那个选项哈。
1: 对，
0: 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抖音上搜索到的是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的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您的爱车最近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哈，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但是说实话哈，这个8719，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自己喜欢的这款车型，它如果有插混和，应该是目前没有这样的选项啊。就是你喜欢的这个车型，如果它就是增程的，那我觉得也可以买。
1: 我觉得目前应该在售的这些车型，它都会有纯电和增程。这两个版本，要么就是纯油和增程，但是不会有增程和
0: 插
1: 混，
0: 没有，对，这两个没有。
1: 目前在售的车型应该不会只有这两款啊。
0: 就是我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果你自己很喜欢的那一款，它只有增程的话，那你也能选，也可以选。啊，也可以选，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啊。当然有增程和纯电，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你就要考虑一下，你到底是要纯电还是要。
1: 对，如果说它这个增程的是一个超级增程啊，什么意思呢？超级增程呢，现在有可能，比如说像那个知己，就是
0: 纯电的续航会有，
1: 纯电是400公里，然后外加增程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去考虑这个增程，因为它的纯电功能已经呢
0: 满足日常用车需求，
1: 对，已经高于很多这个纯电的这个
0: 续航了，对，
1: 你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这个事儿啊。
0: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你买增程的话，它虽然没有里程焦虑哈，但是增程有一个很大的点是什么？它挺费油的。
1: 不是，其实你在实际的用车过程中呢，
0: 还是纯电，
1: 是你一直在用电，是你不停地一直在充电，知道吧？反倒是你最后认为你个人买了一个智商税啊。
0: 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来搜索一下运城。

0: 大家不好意思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留言的话，也可以在我的直播间来 Q 一下小杰老师哈，他在榜一的位置啊，直接找到小杰老师就可以了。今天也可以给小杰老师点个关注，点了关注的朋友去小杰老师那儿应该是可以免费洗车，是不是？
1: 你可以把免费二字去掉
0: 啊，
1: 对吧？
0: 啊，
1: 直接就洗就行。
0: 啊，
1: 对吧？因为咱们还有第三个平台在介入
0: 啊，
1: 我提醒一下你
0: 啊。哈哈哈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感谢小杰老师的提醒哈。来看一下我们的随意哈，这朋友说帕萨特的防冻液变黑了啊，这啥情况啊？原来是粉色的。
1: 其实呢，
0: 你这要么就是加了什么不合适的？
1: 他应该是长时间没有更换这个防冻液。知道吧？我个人建议这个防冻液呢还是有必要去做一个更换的，在一定的公里数或者是在一定的年限。知道吧？公里数你比如说在80000公里左右需要更换一次，如果说一直跑不到80000公里，那我就建议你在3年，最多不要超过5年去更换一次防冻液。也有很多这个车主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再反驳我，就比如说像类似于刚这个帕萨特这个车主，那我没有换过防冻液，那我现在不是还依然正常行驶吗？对吗？但是时间长了以后，它里面它会产生一定的杂质。
0: 不是，主要是防冻液没用的话，影响挺大的。
1: 对，
0: 没效果的话，那影响就是你可以考虑一下哈，你可以考虑不换，但是你要爆缸了的话，那就不是花一点钱能解决的事情。
1: 对，有很多车没到冬天，天凉了以后呢，就是因为没有暖风，它都是因为长时间不更换防冻液，导致这个暖风小水箱堵塞。那个防冻液不能正常的循环，知道吧？它没有办法去散热，所以呢，都是因为防冻液不更换的原因导致这个问题。对。
0: 所以大家哈一定要注意哈，就是爱车的保养，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当你发现有一些地方不太对的时候，及时去关注、去更换，或者说去找专业的人士帮你检查一下，确定好，然后咱们去维修保养就 OK 了。
1: 是的，因为之前呢，经常也会给大家提醒到，就是7分靠保养，3分。靠维修，这个道理。
0: 对，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哈，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搜索一下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抖音端呢也和大家共同来探讨啊，大家的爱车最近还好吗？有没有遇到一些问题啊？在这个秋天你有没有遇到一些特殊的这个汽车的问题哈，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各位

0: 压警报，
1: 启动困难，
0: 电瓶亏电，
2: 发动机故障。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一起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

0: 哎，变速箱油、防冻液，这些呢都是需要去做一个系统化的检查，知道吧？
1: 嗯，
0: 都是根据实际的用车情况来去做一个决定啊。
1: 嗯，君君说正式皮胎18万公里都没有换过。
0: 嗯，
1: 不换的话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先聊这个。
0: 我个人决定呢，嗯，不要在这个事情上存一个侥幸。
1: 嗯，
0: 如果说它一旦出问题，那不能地飞飞一蹬。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吧？我得粘起来。对吧？
1: 欢迎大家。
0: 我粘起来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发现，哦，人家那个一飞的个子和小杰老师那个个子是一样的高，然后呢，那不是那现在人家一飞那也是非常高嘛。我刚刚坐那块深思了15分钟，我才换过
1: 去。小杰老师，小杰老师净身高多少？185。
0: 1.71米。不是，那不能给别人传到一个舞蹈一个信号，那一飞你真的是1.8米嘛，对不对？那你只要上1.7米，我觉得，我想你。我相信现在听收音机的很多听友，他都会进来直播间能看一飞是不是在1.72米左右。
1: 我啊，大家可以进直播间。
0: 对
1: 对啊，对，抖音上来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哈。青春的奋斗，他说小杰老师好，想给自己的车配一个启停的电瓶，启停电瓶充电器，买哪个品牌好？五花八门的，不知道该怎么选。
0: 嗯，我个人认为，如果你真的想买那个充电器的话，你不需要花那个钱，对吧？如果你离
1: 你换起停电瓶还行，
0: 不是，他是想买那个充电器，
1: 嗯，
0: 对吧？他上面是、
1: 这个、他是给电瓶充电的一个充电器，
0: 对，
1: 嗯。
0: 如果你真的想买充电器，我觉得你没有必要花那个钱，对吧？如果你真的在盐湖区离我不远的话，我可以为你去做这个事儿。
1: 你去找小杰老师、啊，
0: 因为你买一个充电器，你也不经常用，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个人觉得你没有必要去采购那个东西。
1: 对，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榜一给小杰老师点个关注，然后去找小杰老师充电啊。
0: 嗯，没问题，
1: 简单啊， so easy。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抖音上也可以搜索到的是一飞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哈。来看一下1020说，22年的威兰达跑了有28000公里，需要换防冻液吗？
0: 这个目前是不需要更换防冻液的啊，之前一直给大家聊的是6万公里或者是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一次。
1: 嗯，
0: 28000公里完全是没有一点必要的啊。
1: 嗯，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线上来咨询一下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啊，在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搜索一飞就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哈。当然也可以和小杰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其他的一些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是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的。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后台听友发来的消息哈、啊。我们的灯说哈、啊、打卡啦，小杰老师实在多呢，目测小杰老师1.8米。
0: 嗯
1: 嗯。
0: 你目测还是比较准，接近于60%-70%。
1: 哎，是的，是的，欢迎大家哈，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还有朋友在后台说能播放歌曲《结婚了吗》？今天谁结婚？结婚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恭喜一下你们。嗯，欢迎大家，小杰老师，
0: 嗯，
1: 怎么不恭喜人家吗？
0: 哎呀，
1: 啊，
0: 其实我不想恭喜的原因是，最主要是我怕我。旁我旁边这位大哥知道吧？
1: 啊，
0: 因为他至今还是单身。啊，因为我身边这位1.7米这位美女，她至今还是单身，
1: 嗯，
0: 没有拍拖过。
1: 我竟无言以对哈、
0: 啊。啊，没有想到个人挖坑，个人个蹦蹦是吧？
1: 这个坑挖的挺好的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或者说抖音上搜索一下1234的一王飞的飞，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欢迎3岁豆豆丁丁儿啊，欢迎你们，欢迎来到直播间的各位宝贝们啊，欢迎你们。欢迎 YJ 啊、他在后台有留言说22年的3月的 E300，然后呢日行灯不亮应该就得修啊。嗯，
0: 对，这个呢如果不亮，它有两种可能性。
1: 嗯，
0: 这个呢是需要做一个检查，第一，看是日行它这个日行灯带是不是灯带出了问题。
1: 嗯
0: 嗯，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它这个日行灯里面那个大灯模块出了问题。
1: 嗯，
0: 这个呢是需要去做一个监测，
1: 嗯，
0: 才能判断具体的问题啊。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资本决定人生，说长治都看。

0: 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感谢大家的关注。
1: 我相信一会儿从北京也能发回来的贺电啊。
0: 对对对，全国各地的朋友都可以关注我们，然后呢，也可以关注小教师哈，他做那个汽车的那个
1: 维修后市场。
0: 这改车。现在也改车啊，
1: 最主要的是咱是做一个老车翻新。
0: 对，老车翻新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账号，上面真的有很多老车翻新的这个素材哈。我有一些车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呀，好赞呐。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3: FM 一零一九，
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1: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2: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3: 启动困难、
0: 电瓶亏电、
4: 发动机故障？
1: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5: 好的，时间是16:31，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5: 哎，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你知道听友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留言把小杰老师都逗笑了哈、啊，真的是哈、啊，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看听友们都在留些什么内容。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主线任务是什么？依然是和大家分享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
6: 是，
5: 欢迎大家的加入啊。
6: 是，为什么想小？确实是因为咱抖音直播间里头有一位那个听友，
5: 嗯，
6: 那个人家留的言确实话逗笑我，
5: 嗯，
6: 那个乌妈拘禁留了个温馨的彩礼稿，
5: 嗯，
6: 我忽然间他我非常可笑，想笑，知道吧、嗯？
5: 为什么？
6: 不是那你说你彩礼要多高，对吧？衣服也能给你拿一些，对不对？
5: 说的有道理，
6: 是不是？
5: 嗯，
6: 你不能说因为彩礼高，衣服就不给你拿彩礼，
5: 嗯，
6: 对不对？
5: 嗯
6: 啊，那没事啊。那都不叫事啊！
5: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
6: 建议，
5: 对
6: 吧？
5: 啊，你得先给我们预算哈，预算截图现在山海 T1 T2，然后那个旅行者。这些车型我觉得都还不错哈，都还不错哈。关公故里小梁子说，10左右的大众轿车推荐一下，现在可以选速腾。
6: 对
5: 啊，
6: 不错啊，
5: 嗯，速腾是可以选的啊，
6: 嗯，
5: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其他朋友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刘国宁说是站着吗？对，是战博，今天我们是战博啊，
6: 走不寻常的路，
5: 嗯，为了凸显小杰老师高，我马上都要蹲博了，
6: 不是、嗯，我其实就是一片绿叶，
5: 嗯，
6: 我最主要是要把我旁边，
5: 没事，我也要衬托你，我们互相衬托，
7: 对，
5: 嗯，
6: 咱俩都是捧哏，
5: 对，捧哏，
6: 对吧？
5: 嗯，互相捧一捧、啊，
6: 好的，好的，好的。
5: 好，直播间的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来捧一捧我们。
6: 对，你也可以通过那个，收音机也可以转换到那个抖音直播间，
5: 哎、
6: 对吧？
5: 对，抖音端也是 OK 的哈。嗯、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哈，1234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言归正传，继续分享的。

0: OK 的，
1: 对，
0: 梦想总会实现的
1: 啊，那是西西睡着了以后他就会用。
0: 欢迎大家，欢迎 Winter 在后台有留言说，这个二五款的哈佛猛龙燃油车加油有异响，就加油偶尔会有咯噔的这个声音，然后60迈以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不是特别明显，但是总是能感觉到30到60之间就会有这种咯噔的声音。
1: 你像一般情况这种响声呢，尤其是在一定的埋速的情况下，在特定的埋速的情况下出现这种声音，那我真的是需要去听你这台车的声音啊。如果说有时间或者是有机会，我想听听你这个声音，如果能听到的话，我觉得我有把握去把它处理好。
0: 对，这个其实要判断，因为有一些人他听到那个声音和专业人士听的这个声音其实位置是不一样的。
1: 对，因为在修车这个行当里呢，有一个问闻听它是
0: 类似于望闻问切是吧。
1: 有文化人就是不一样，那和我的这下哈库的人就是不一样。我一把我的意思讲明白以后，你看美女有智慧，
0: 没事，大家都听得懂。
1: 谢谢。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0: 就是需要专业人士去判断。
1: 对，
0: 大家有这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小娇老师哈。平时的话你们听节目听不到小娇老师的声音，但是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的话，小娇老师会做客节目直播间哈，会在线上来为各位答疑解惑。就是你们平时联系小娇老师，你可能都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今天的话你们在直播间可以尽情的来提问，小娇老师哈亲自为大家解答哈。当然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在我的榜一也可以关注一下小娇老师啊，可以直接去洗车啊，然后呢除了洗车之外，还可以帮大家解决大家遇到的问题。就比如说你们担心的一些顾虑，比如有些人告诉你你要换什么换什么换什么，你会觉得不放心，但是我们作为1019的这个嘉宾，在节目当中很负责任的给大家推荐。
1: 对，
0: 所以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公信力的哈，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来咨询就 OK 了哈。欢迎你们，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咨询，在线咨询小娇老师都是 OK 的哈。欢迎大家你看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他就说了技术活这个比较赞。
1: 非常感谢你的认可。好吧，
0: 哈哈哈说了二款的 CRV 为啥好好的所有的故障灯全亮了，但是开着好好的。
1: 这个呢有可能是某一个传感器出了问题，比如说ABS 传感器，它就会这个传感器亮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好多那个传感器它都会亮，灯都会亮。这个呢，但是具体也得是需要用电脑去做一个系统的排查啊，排查完以后才能给一个确定的答复。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以貌说小娇老师啊，跟小娇老师打招呼的人还挺多的，还怪多的。
1: 那证明我帅气啊，对吧？
0: 对，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帅气的小娇老师啊。凤凰彤彤说了小娇老师真帅，一菲老师真漂亮，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和喜欢。
1: 你看我俩出门都不带脸，出来啥话都能说。
0: 我带脸了，出门以后呢可能没有，但直播间铁定有。
1: 对，
0: 直播间的话是有美颜特效的加持的，所以你们放心哈。
1: 对，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帅气的小娇老师和这个漂亮的一菲。欢迎大家，你看我都自己说自己漂亮了。
1: 是的
0: 啊，以貌说帅，帅的嘞。王童娃厉害了，
1: 非常感谢。
0: 这是熟人是吗？
1: 是。你应该读那个字是王童。
0: 然后这款车的话想用来跑网约车，大概多少公里一保养？
1: 其实呢，那就建议你每10000公里对你这台车的电机油做一次更换，6万公里到8万公里对这个防冻液还有刹车油进行一次更换。再给你补充一点，就是刚刚在10000公里左右的时候呢，再需要对你这个空调滤清器进行一个清理或者是更换啊。
0: 十八子说，一菲今天怎么站起来直播了？今天就是在我的强烈要求之下，小娇老师也站播，因为直播间粉丝们的热情太高涨了哈。

0: 上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啊。
1: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0: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3: 无持续为您
2: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你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啊，小杰老师今天激动的直播间人气太高了，朋友们啊，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了。今天为了凸显小杰老师个子比较高，我们俩今天站播，朋友们。
1: 其实还有另一个方向，就是
0: 我气场比较足是吧？
1: 是。打破传统的坐着讲话的那种观点，对不对？为什么你非要坐着播？那不能站起来播吗？
0: 可以的，必须可以。
1: 那我俩今天就打破传统的那种观点，站起来说话，站起来播。
0: 对，一起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认识一下帅气的小杰老师啊，
1: 帅气的
0: 男孩子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啊，就今天我的直播间的人气还挺旺的，感谢小杰老师的出现啊。
1: 不要紧，你说啥都能行，反正我出门都不带脸的。
0: 好，来看一下张小兵说，小杰老师，汽车布座椅需要换成皮的吗？那看你自己的需要啊。
1: 如果你想听我的建议啊，是我真实的建议啊，其实我个人不建议你换皮座椅。
0: 冬天冷夏天热。
1: 对，冬天

0: 坐垫全撤掉了。
1: 是啊，嗯、那我为啥你不能直接去卖一个不坐套把它套上？那不 OK 吗？
0: 嗯，
1: 对不对？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看一下十八子说，问一下小焦老师啊，他的这个现代的锐意空调不怎么制冷怎么办？去检查一下吧，看是缺什么。
1: 对。这个呢，空调不制冷呢，是需要做一个检查。第一，检查一下你这个冷凝器是不是有点过脏，是不是散热不够好，这是第一点。第二，去检查一下你这个冷媒是不是正常，是不是压力够，冷媒足不足。第三，需要去检查一下你这个空调，那个空调那个。你我马上想不起来，
0: 激动了哪个词？
1: 是因为那个空调那个
0: 缺氟还是？
1: 滤芯，
0: 滤芯
1: 是因为今天菲菲直播间那个人气比较高，知道吧？
0: 嗯。
1: 忽然间，
0: 都紧张了、
1: 那个。对，忽然间有点紧张啊，是空调滤芯器是不是有点过脏导致的这个情况，对吧？
0: 嗯。
1: 啊，
0: 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留言。以茂，你在说什么？我们没有看懂你的留言哈。你说啥都对，他说小车发动机故障灯亮是什么情况？还有 ABS 灯时亮时不亮是怎么回事？
1: 嗯，这个呢是需要用电脑去进你这个后台去做一个监测的。
0: 嗯。
1: 啊，嗯，这个呢可能通过这个视频呢没有办法去正面去回答你这个问题啊。
0: 嗯 ，Jeff 说老师好，油车停车两三个小时不好打火，放一夜又好打火了，换个油泵还是不行。本身我以为可能是电瓶的问题，但是放了一晚上又好打火了，这肯定不是电瓶的事儿。
1: 哎，你可以去检查一下你这台车的油泵啊，去检查你这台车的油泵。嗯。
0: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说，说会儿新会儿，说实话时间太短了，应该每周一到周五16点到17点播出。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在跟咱们俩互动吗？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欢迎大家，我发现直播间的朋友们真的很可爱，就是那个关注度哈，真的。有点让人觉得不知道他们在关注什么、啊。
1: 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那个抖音上从来不缺能人，
0: 嗯，
1: 从来不缺观察细节的人，
0: 嗯，
1: 今天直播间就看见
0: 了好多呀，
1: 嗯
0: 嗯，今天直播间还挺多的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欢迎这个 NJA 社区大手子，他说咋还站着播呢？不让坐吗？对，今天不让坐，
1: 打破传统的那种。直播的概念吧。
0: 对，今天在我们1019啊，在电台，在菲菲的抖音直播间啊，我们站着播啊，站着跟大家分享。
1: 其实生活量自发，知道吧？如果真的直播间能冲到三位数，我俩立马坐下。
0: 对，能冲到三位数，我们俩就坐下了哈。欢迎大家，欢迎直播间外面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搜索到的是一飞一二三四的一，王飞的飞，找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杰老师一周只在我的节目当中出现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留言哈，抓紧时间来留言。来看一下正经人说了哈，马自达的 CX4 泡水了，大家这个变速箱是怎么修复的？
1: 嗯，如果是需要真的是需要修的话，那他真的是需要把这台车变速箱拆下来，
0: 嗯，
1: 全部打散，
0: 嗯，一个一个修，
1: 全部。彻底的清洗，
0: 嗯
1: 啊，这个没有别的招，没有别的办法，
0: 嗯
1: 啊，但凡是啊，就是嗯，不单单是马自达 CX-4，就是
0: 所有的泡水，
1: 所有的泡水这种车，只要是那个变速箱有放出来，里面有水的，那我真的建议你直接把变速箱拆下来，分解，做一个彻底清洗，
0: 嗯，
1: 这是最合理的一个方案。有很多人，他会跟我俩杠，说是我把油换了就。可以，那我告诉你，你换3次，你换5次，甚至还有人跟我打过电话，说是换10次的，啊，油花了好几千块钱，都远远大于这种分解变速箱的钱，但是依然里面有水，排出不完，知道吧？
0: 嗯。
1: 所以呢，如果是你想把这个变速箱彻底的修好，那你把变速箱拆下来，分解完，全部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就可以。
0: 嗯
1: 嗯，
0: 对，就是我个人认为哈，就是你那个泡水了的话，你还这么不省心的不去维修保养它的话，我觉得是不太 OK 的，是不太 OK 的。木木子说，宝来车门锁自动落锁一直响是什么原因？识别到钥匙了呗？
1: 不是，它这个应该是 电那个电路的问题，或者是后来加装那个防盗器。

0: 有很多车它原车是地配车，当时是没有这种带遥控的发动机，都是后来加装这种，后来那种铁将军啦或者一些其他牌子的这种发动机，是因为发动机出了问题导致的这种一直直接的落锁啊，是这种情况导致的啊，或者是就是刚刚说的线路的问题。
1: 嗯，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原装的，他说原装的、
0: 啊、那就可能就是因为是线路的问题，或者是说某一个锁块的问题啊。
1: 嗯，某一个锁块有可能出问题了哈。
0: 是的。
1: 菲尔说，一菲老师，小娇老师哈，我想问问桑塔纳换完玻璃以后容易起雾是什么情况？
0: 能，我跟你说，
1: 是不是你自己那个
0: 这个
1: 调的方式
0: 不
1: 对？不
0: 是玻璃的问题，你会相信我说的吗？
1: 嗯
0: 嗯，应该是循环的问题啊。
1: 对，你可能你开的那个模式不对。
0: 而且，近期就是每年就是在快进入冬季或者是快进入从那个冬季进入春季的时候，
1: 天凉的时候，
0: 对它那个呢，它有可能它就会出现这种起雾这种情况。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呢，它可能是需要去来回去转换这种模式，内外循环的模式。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来到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线上来留言了哈。抖音上搜索1234的一王菲的菲就可以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非我良者怎知我心，说电台现在椅子都没有吗？有
0: 有困难。
1: 虾小姐虾小妞说了哈，空调不制冷，有浮空滤也换了，是怎么回事儿？
0: 那是需要检查一下这个冷媒，也就是你这个浮够不够，压力够不够啊？
1: 冷媒压力够不够？
0: 是需要去检查你那个冷媒够不够，这个呢非常关键了啊。
1: 嗯，王琦说，小焦老师啊，本田思域做一次小保养，换一个差不多的机油机滤，两个空滤大概得花多少预算？
0: 400个洋左右。
1: 嗯，400左右哈、啊。郝安说，车子上面那个油膜怎么处理？尤其是下雨天。
0: 嗯，这个呢，有可能你先看一下你这边雨刮片是不是不太好了啊？
1: 嗯，他说他那个都检查了，都正常。都正常，还有这个问题，那肯定还是
0: 冷凝器，看前面冷凝器是不是有点堵塞脏了，有没有清洗过？如果没有清洗过的话，清洗一下，问题应该不大。
1: 嗯
0: 啊，
1: 清洗冷凝器。
0: 对，如果说你清洗过，你这些问题都检查过，你还是不制冷，你可以点一下榜一啊，榜一来给你解决。
1: 对，点榜一找小焦老师
0: 啊，他就没有说解决不了的这个问题，知道吧？
1: 对，榜一点他可以直接call他，
0: 嗯嗯，
1: 直接call他都是 OK 的哈。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

0: 上的留守儿童感到孤单，三成以上留守儿童会出现心理问题。
1: 我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特别能体会小小年纪就离开父母生活的艰辛。如今我和很多同学都参加了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志愿者活动，来帮助他们。
2: 县里成立了关爱留守儿童专项资金，在镇上组建了留守儿童之家，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的园地、娱乐的场所。
1: 爹妈外出务工，孩子没人照顾，我们就自发组织了争当爱心妈妈活动，看着他们的笑脸真的很开心。
0: 关爱留守儿童，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间。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那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31度，最低温度19度。后天晴转阴，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0度。一起来关注到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热，适合穿 T 恤、短薄外套等夏季服装。来关注到洗车指数适宜，天气较好，可以去擦洗你的爱车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多云，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晋城晴天，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2: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许愿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许愿路在通往运城北站方向，在运城职业技术大学的门前是出现了短暂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许愿路在解放北路的入城方向，由北向南进入到大宇街的路口，和过了大宇街的路口之后一直延伸到了五洲观澜的门前，都是出现了一段较长的由北向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较为畅通的一个状态。目前呢运林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处，机场大道在运林路的路口东西双向是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汇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汇路和条山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条山街由东向西进入到盛汇路的路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金路，目前的运金路的入城方向由西向东进入到盛汇路的路口也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由北向南过了六车，凤凰路由北向南从盐湖会堂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的路口，也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也是需要等待一到两红绿灯的。再来

进入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由北向南过了红旗街的路口之后，是出现了一段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路和机场大道的交汇口，目前呢是在蓝苑大厦附近，解放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立交桥下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的耐心等待，一到两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

0: 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1: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0: 我的天！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最近呢这个微信单删提示登上了热搜，引发热议。
1: 哎，
0: 什么是单删呢？就有人把你删了会提示。
1: 哦，
0: 有网友发现呢微信多了个功能，
1: 嗯，
0: 你好友添加满以后，
1: 嗯，
0: 系统有提示哪些人删了你，可以一键删除。
1: 我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你们那个微信加满过人吗？我记得以前微信就像我们那个下班乐的几个号啊，一般呢我记得之前好像上线是5000人，但是现在呢据说是10000人的上线，你微信可以加10000个好友。哦，
0: 这个对此呢这个腾讯客服啊也是回应了，关于通讯好友这个数量满的情况呢，当您继续添加好友时，系统啊会弹窗提醒并展示部分通讯录好友信息，帮助您判断是否有需要删除某些联系人。
1: 哎，
0: 但是需要值得注意的是啊，微信呢目前并不支持批量查看已被对方删除的联系人信息，只能是根据弹窗当中的这个列表手动选择删除。对于好友上线人数啊，腾讯客服表示微信朋友数量呢是上限10000个，若已达到上限需要删除部分好友才能继续添加，这除非是做微商，要不然谁会添加10000个好友。
1: 对，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除非你是有店铺的这种经营生意啊，可能呢会往来一些客户，你正常人的人际关系，我觉得但凡能有这个70多个人跟你做朋友的话，就平时能联系上都已经很不容易了。
0: 对，想问一下大家，你平常会因为什么事儿删除一个人的微信？
1: 哦，那肯定是有一些 beef 啊。
0: 那你就放那儿呗。
1: 啊，放那儿啊。
0: 他能怎么着？他加你微信，他又不能怎么着？
1: 就比如说前男友、前女友嘛，感情上的 beef。
0: 那就放那儿呗。
1: 啊，放那儿。
0: 对呀，放那儿。
1: 哦，原来你是这样的爱情观呢啊。
0: 我就放那儿呗，你删了还显得多重视他。
1: 对啊。就是保留在那儿啊，我过的幸福生活得展示给他看，
0: 也不展示。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啊，大家都知道啊，这9月初一开学啊，孩子们最期盼的可能就是中秋节了，
0: 就放假呗。
1: 中秋节放3天，国庆节呢要放7天啊，有的时候想想这假能不能连到一起放呢？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啊，只要请3天的年假就能连到一起，实现请三休13的假期了。
0: 说实话我都有点蠢蠢欲动了，
1: 随着我也想约这样放啊，到时候随便抓一个起来的主播来顶咱们俩的班啊。随着该话题的发酵呢，网上
0: 但是咱俩好像中秋还得值班
1: 啊。哦，中秋还得值班呢。
0: 哎，我不知道你值不值。
1: 哦，中秋值完了国庆也得值啊。网上呢也是出现了大量的请假攻略，怎么跟领导开口，什么理由呢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呢有人啊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话术了。
0: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特别不好的一点就是，我请假就是请假嘛，干嘛非得给我给个理由？
1: 哦，
0: 我拥有请假的权利。
1: 你还得判断一下这个请假的这个理由大小啊，能不能请假？
0: 你就比如说你总共一年有10天这个年假，那我分开请，我请假的嘛，我肯定有事儿嘛。你怎么能还非要问我干啥去了？
1: 哎，也是啊，明明年假呢是劳动者啊依法享有的休息时间，并不需要啊以发生某些特殊的事件为前提。这个职工带薪年假休假条例当中啊，已经是实施了近20年了。按照规定呢，单位啊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并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同时考虑职工本人的意愿统筹来安排。但从现实来看啊，年假呢却不是一项人人都能轻松使用的福利。在2020年呢，人社部啊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曾提到，我国带薪年假的普及程度啊约为60%，
0: 我就是那40%。
1: 你有吧？有职工表示啊，不好意思请假啊，怕领导啊对我有意见。
0: 我倒不是，我们领导倒不会有意见，我就不好意思说，我就觉得请假啊，我觉得可难受。
1: 有人呢，因为这个项目进度啊不敢休假啊，让我想起来我的好homie了。他当时结婚了之后，
0: 我看不完。
1: 他当时结婚了啊，本来有婚假他都没有请。我现在整不明白。

0: 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料，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快来一起吓娃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父，
0: 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0: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0: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0: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以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放假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真的啊，刚刚呢在上个段不是跟大家说了的头疼，
0: 嗯，
1: 有的时候大家都在想啊，说25号、26号、27号嘛，中秋节放3天假期，
0: 嗯，
1: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20号
0: 的
1: 假，
0: 这个就是，
1: 他在那儿呢啊，
0: 他在那儿放那儿啦，
1: 他在那儿跟你打招呼呢，
0: 真好，处于我的那个视觉盲区，
1: 也不是，也是属于你的肢体能触碰到的盲区啊，
0: 嗯，
1: 胳膊不够长啊，平时老在节目里面宣布自己腿长腿长，啥时候胳膊长才正儿八经的啊，
0: 那还不得让别人嫉妒我。
1: 哎，你说奇了怪了啊，你说腿长呢在很多这个审美上来说啊，觉得这个人嗯身材非常不错，
0: 嗯，
1: 但凡这个人觉得胳膊长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啊很原始，
0: 人家也那个啥
1: 啊，也美吗？
0: 对，就是舞蹈好像就是要胳膊也要长
1: 是吗，
0: 嗯，
1: 我之前看很多人不是说那个双手过膝啊，那不是说刘备吗，
0: 嗯，
1: 双耳垂肩双手过膝，我当时看着我觉得就像个原始
0: 双手过膝 啊过膝盖了，
1: 对呀，啊，那不是那个《三国演义》当中对刘备的描述吗？干啥呢？其实有时候也在想啊，你说生活当中大家一上班的时候啊，就期盼这个周末放假。
0: 是，
1: 你说真的是啊，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大家为什么要工作呢？
0: 就你看现在年轻人，他放假了都干嘛呀？
1: 啊，嗯，
0: 都约上好朋友去露营。
1: 露营。
0: 哎，你就比如说
1: 吃吃喝喝玩玩逛逛嘛。
0: 对，从下午露营到晚上，
1: 嗯，
0: 几个人围在一起，人家现在很多露营基地都有那个篝火晚会。
1: 对。
0: 哎，烧一堆火。
1: 嗯。
0: 大家围着唱啊，
1: 对，
0: 跳啊，唱啊，跳啊，哎呦。别提有多开心了，
1: 你看是吧，我就发现你说是到底是谁发明的工作呢，你说咱们人类一起当原始人多好啊，就每天也没什么工作压力，大家都是平等的，围着那火堆就每天跳跳舞就完事儿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啊，吃吃香蕉，
1: 对呀，
0: 啊，烤肉，
1: 对，
0: 多好啊，
1: 那以前呢就大家一起啊出去打猎哈，啊，打着了大家一起吃，打不着大家一起饿着
0: 过回去了，你哦，啊，
1: 不是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你说人中秋一生的努力到底为的是什么呢，
0: 就是为了那个老了退休了能去村里，
1: 啊，
0: 有二亩地种种菜啥的，
1: 不是按照你现在年轻人那个需求来说的话，放假不就想和几个好朋友一起围着火堆转圈圈吗，
0: 围着火炉吃西瓜
1: 那是干啥，到新疆了，啊，早起早穿棉被
0: 午穿
1: 纱，
0: 早穿棉袄午穿穿棉被

0: 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下班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道。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各位好朋友，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2233920.2，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嗯，
0: 今天我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嘉宾，
1: 哎，
0: 把佳佳的姐姐请到了我们直播间。
1: 像话吗？把我姐姐请过来的啊！关键是啊，我发现了这个发型啊，确实挺影响一个人的颜值的啊。
0: 嗯，
1: 你看我以前多帅呀啊！自从婷婷给我做了一个造型之后，我发现这怎么回事？这直播间我要刷到之后，我都得点举报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就有点像刘欢老师。
1: 你怎么知道我之前小的时候拿手的歌曲就是路见不平一声吼啊，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嘿呀一二呀啊，怎么

0: 都画好了，直接去艺考了啊。当时考中传的时候，专门找那个老师化的妆。
1: 老师说那个中传的老师说要用。没考上吧，后来。
0: 但是说实话啊，有的时候我就发现了，那会儿我艺考的时候，你知道化一个妆多少钱吗？
1: 嗯。
0: 500块钱。
1: 这么贵、
0: 啊？剪一个头发600块钱。
1: 这么贵？
0: 因为什么啊？就那个老师，他是专门负责给那个央广的那些主持人化妆的一个老师，就感觉每年啊，他的外快呢，可能就是在艺考期间，给学生们化化妆啊，剪剪头发啊，就导致啊，这自己能挣一大笔钱。当时我真的不舍得啊，那会儿艺考的时候，我说化个妆也太贵了吧。当时我妈跟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还挺大的，就是说的不是穷家富路，就说嘛，哎呀，这能考几次是啊，该省省该花花嘛，啊，吃的时候节俭一点，你把这个用到化妆上，说不定就考上了呢，是不是？
1: 后来也是凭借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四川电影电视学院。
0: 对啊，差一点都没考上那个河北传媒。所以说有的时候想想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不经意的一句话，父母的一句话，真的对你影响还挺大的。放到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吧、啊、
1: 是的，
0: 你们在生活当中父母说过的哪句话现在还影响着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是的，这个时间段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嚯，你看人家家人气老高了，直播间刷刷上人呢。
0: 不是啊，这个立蛋还说了，家家化妆比较费化妆品，毕竟脸大。不是这头发怎么一会儿进嘴里面了？我现在没研究明白这个到底怎么戴，你们知道吗？
1: 不会待会儿大家让我们上假发的链接吧？
0: 人婷婷说了，说今天这个专门给我带了一个造型来的啊，戴了之后发现这也太影响上节目了，甚至这个头发已经让我看不清屏幕，看不清眼前的世界了啊！你下次再戴一个长一点的，我就可以这样。
1: 佳佳心机，这样显脸小，
0: 像话吗？这显得脸更大了呀！来看一下，一起长大说了啊，不好好学习，长大有你后悔的啊！
1: 一起来说一说吧。父母说过哪句话到现在还影响着你呢？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想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4: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3: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5: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4: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6: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7: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8: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9: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10: 全力帮办，
11: 全力帮办，
10: 快乐无限，
11: 快乐无限。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0: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儿，进入到我们贼拉棒勇闯互联网版的直播间当中来捧一个人场啊！
1: 你别说哈，广告时间真是给大家忙坏了。哎呀，那往来无白丁的，
0: 那往来无白丁的形容忙啊，那形容我家里面啊接触的人比较高级。
1: 对 对，
0: 咱们直播间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1: 对对对，
0: 那来到咱们直播间的，那你看看
1: 一会儿展示自己的秀发
0: 啊，
1: 一会儿又吃上绿豆酥了，绿
0: 豆的那个月饼，什么叫绿豆酥啊？啊，
1: 酥皮月饼，
0: 酥皮月饼，
1: 又吃上酥皮月饼了，
0: 哎，
1: 还吃边吃边喝茶，
0: 哎，
1: 就想象跟我想象中的中秋节，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全家人一起围坐在一起，
0: 嗯，
1: 整点葡萄，
0: 对。
1: 整点螃蟹，
0: 哎，
1: 整点月饼，
0: 嗯，
1: 喝点茶，
0: 这家庭条件你看看，
1: 聊聊天什么的，
0: 啊，
1: 是吧？
0: 全都暴露出来了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是哈，啊，你说这个家里面那一到这个中秋节，真的就是家里面聚到一起，可能聊聊家常啊，一起看看中秋晚会啊，
1: 嗯，
0: 真的家里面有小院的也挺美啊，看看月亮啊，真的是一种惬意的享受。
1: 是，
0: 就是想起来之前我爸我妈说的啊，
1: 嗯，
0: 就中秋节呢，其实就是就说人

0: 就是秋天的一个年，
1: 嗯，
0: 有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不管到哪儿的时候，我妈总是在中秋节说必须要和家里面的长辈，比如说我爷爷奶奶。我之前上大学的时候，我在外面上学，我妈专门打电话说啊，给你爷爷奶奶视个频啊，今年中秋节你回不来的话，跟他们视个频，怪想你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啊，你不记得事，父母帮你惦记着啊。所以说呢，放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啊，在生活当中，父母说过哪句话？现在还影响着你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哎，是的，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分享啦。
0: 嗯，
1: 来看一下爱国叔说，婷婷佳佳二位下午好。
0: 嗯，
1: 时间比较长，记不清哪一年了。我借了别人的钱，
0: 嗯，
1: 有了钱也没有还钱的这个意思。
0: 哎，
1: 他当时呢，父亲就特别严肃地说，你有了就赶紧还人家，这样见了人家也好说话。嗯，说实在的，在这之前我没有这个主动还钱的意识。
0: 哎，
1: 自从听了这句话之后啊，在我以后的日子里就能够主动去还，无论是做生意欠款呐，朋友借米儿啊，都能很轻松地去办，有借有还，再借不难。路越走越宽，一点儿也不假。
0: 哎呦，我觉得这一点说的真是太好了啊！其实说实话，今天这个话题呢，大家能想到很多，还要想一想啊。你就像之前我说到的，
1: 嗯，
0: 什么地方该省钱，什么地方该花钱，我觉得从我爸我妈身上学到了很多。你像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真的在上学上面，他们可舍得花钱了。
1: 嗯，
0: 这个班学习，那个特长班愿意学的话，立马报。有的时候发现啊，吃的穿的呢，可能不是那么好，但是我发现，但凡你要说学个什么，他们可积极了。
1: 对，是的，
0: 在他们的世界观当中，可能就是该省省该花花啊。
1: 嗯，
0: 来看一下立蛋说了啊，佳佳不吃鸡蛋，吃月饼，月饼里面有鸡蛋。我不吃鸡蛋，但我吃鸡蛋制品。
1: 嗯，只要你没让他看见整个鸡蛋，他就可以吃。
0: 对，蛋越烧我吃的也可欢实了。
1: 还有这位朋友问到了说，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月饼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这一系列的福同会的产品，大家可以去抖音当中来找我们。
0: 嗯，
1: 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这是我们的抖音号啊，2339200点儿，贼拉棒括弧勇闯互联网版。
0: 哎，
1: 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就可以了。
0: 是，来看一下小优怎么说的啊。他说，生活当中呢，让我想到啊，我爸总在跟我说一句话，人在做天在看，做人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人在，你是干餐饮的嘛，人在做天在看。其实有的时候啊，生活当中你带朋友其实这样，
1: 一定能上好大学，最重要的是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啊，不被成绩绑架啊。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你们高中的时候才出来上学，我在初中的时候，我出来上学的时候，我妈总是就说啊，就像是婷婷说的，她可能没有说穷家富路吧，但是每次说钱多一点好办事啊，你平时的时候大方一点，跟朋友多分享啊，到时候遇到事情的时候朋友才会帮你。
1: 就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些话，就包括你给孩子说的这些话，
0: 嗯，
1: 它都是代代传承的。你就比如说我记得以前我忘了我要出门干嘛，我就带了很多的衣服什么的。嗯，然后当时我爸就跟我说，哎，你奶当时在的时候就经常跟我们说，出门呢要少带行李，多带干粮。
0: 嗯，
1: 然后你走得越远，你这干粮就吃，你就会越来越轻，你带的行李越多，然后你走的路长了就会越来越重。
0: 哦，
1: 嗯，
0: 我觉得这点说的还挺对的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活在当下说了啊，当时呢我爸经常跟我说，不能随便收人家东西，在家呢不许剩碗底，在家不许剩碗底，这个应该是家里面的规矩。
1: 嗯，
0: 啊，
1: 就不许剩
0: 啊，
1: 必须要吃完。
0: 对，
1: 就是我们家觉得你吃饭剩一个碗底儿这是毛病。
0: 嗯，活在当下还说了啊，就是家里面你盛的碗里面有几粒米剩下都会被说。
1: 嗯，
0: 所以养成的好习惯就是吃多少盛多少啊。
1: 对，
0: 不会留碗底儿。那你去吃自助餐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啊？吃的干干净净，
1: 那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嘛，不要浪费啊。
0: 嗯，
1: 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吧。
0: 嗯，
1: 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阿詹说到了说，我爸从我记事开始就会说，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0: 啊。
1: 嗯，
0: 生活当中呢，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啊，觉得这个乱扔垃圾是个小事啊，就做了。
1: 嗯，
0: 不要以为说扶老奶奶过马路啊是个小事啊，就不做了啊。
1: 对，
0: 所以说真是啊，积少成多，积小成大。
1: 嗯，
0: 啊，
1: 没错。来吧，也欢迎大家继续来搜索运城广播啊，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有没有什么时候父母对你说过哪句话对你影响特别深，然后你记忆也特别深，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嗯，
1: 这个时间段我们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呢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搜索2339200点儿。

0: 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
3: 黑香云沙大小库。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
3: 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6: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7: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3。

0: 是好宝宝。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欢乐呀。
1: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2: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3: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4: 太下班了，
5: 下班
6: 开聊吧。

0: 来嘛，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儿，来我们的直播间捧一个人场啊！
1: 是的。
0: 当然了，想要买月饼的，直接看一下我们小黄车里面的链接就可以了啊。一号、二号呢，推荐大家啊，就在家里面可以自己吃啊，或者说在给爷爷奶奶带啊，给家里面的长辈带。因为呢它包装比较简约一些。如果说真的啊，有这个走亲访友需求的，您看一下我们的345号链接，有里有面啊。
1: 没错。
0: 当然了，我们说的一号链接、二号链接，真的啊，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啊，19.9块呢，到手10枚淡月烧的进士月饼。一号链接呢，29.9块是带一个礼袋，里面呢是有两盒，一盒里面呢是4枚，到手呢一共是8枚。感兴趣的朋友们在抖音当中搜索2339200点来看一下，
1: 或者大家如果说想要吃我们福同会正宗的五仁馅的月饼，我是真的，如果我们不开直播，我是真的没有想到，原来福同会它的五仁月饼在大家心目当中的地位这么高。每天我们直播的时候都会有朋友说是什么时候上五仁，什么时候上五仁，然后我们也是把这个五仁给大家谈下来了。五仁是在我们的3号链接，那个叫什么天什么
0: 天五、
1: 我老永远记不住
0: 天五和天秋
1: 天五人的就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也都可以去下单。
0: 对，之前呢网上炒的那个沸沸扬扬的那个五仁月饼，都说五仁月饼现在谁爱吃五仁月饼，但是福同会的五仁月饼啊用料非常的扎实。
1: 是的，
0: 之前呢在直播间跟大家来切开也是吃过吃过的啊。它里面呢一共是6块，如果说买的是天秋的话里面呢是一共8块啊。
1: 对、然后就是天秋它主要是什么呢，它为什么是10块啊，它因为
0: 八块混合口味啊，
1: 对，它有那个果仁，就是那个有桂花味儿，还有这个枣泥加沙馅儿的，同时还有那个酥皮儿，那个是玫瑰馅儿的，就是不同的
0: 口
1: 味
0: 会丰富一些，
1: 就是你在秋天能够看到的一些美好的东西，它都把你做在那个月饼的馅儿里了。
0: 来吧，我们今天呢看到后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月饼两个字啊，我们的这个后台没有做这个链接，大家呢是需要移步到抖音直播间来下单的啊。
1: 是的，
0: 谢谢大家的支持。当然呢也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生活当中啊父母说过的哪句话到现在呢还在影响着你。
1: 你看一下我们后台这位朋友啊，什么度说到了说小时候经常说吃不干净的碗，长大了娶媳妇儿会娶个满脸痘痘的他说吓得我吃饭老吃得干干净净
0: 啊。
1: 我小时候、就是、
0: 你媳妇儿在听节目吗？
1: 我小时候家里面人也说说，就是如果说你小时候吃就是吃饭剩米粒儿的话就会变成脸上的麻子
0: 啊
1: 当时我不信
0: 啊，
1: 我不信，我才不信呢，我说那怎么能变成脸上的麻子呢，我说这就不科学
0: 啊。但是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说真心的是什么，就是你现在不珍惜粮食长大之后就要要饭。但是有的时候呢我跟你说啊，家里面长辈啊真的是怕你长身体吃不饱。
1: 对，
0: 我以前在家里面看见就是吃饭的时候不让看电视，但是在我奶奶家吃饭我奶奶老让把电视打开，为什么呢，因为我坐的那个位置啊要扭着头，扭着头才能看电视。我一扭头看电视的时候，我碗里面就那个焖面啊，就感觉永远吃不完，
1: 吃成
0: 米饭啊，就永远吃不完啊。
1: 一有人夹，
0: 就因为我一转头看电视的时候，我奶就偷偷给我加一点。就有的时候我实在是吃不完了啊，我都在想着说不行，长大就要饭了，是因为确实是吃不了了。然后呢，家里面人说算了，不吃不吃吧，啊，不吃
1: 吧，
0: 不吃给你爸吃啊，就巴拉到我爸碗里面，让我爸就呼噜呼噜的吃了。有的时候想想，确实是啊，家长。长得都是为了孩子好，
1: 对，
0: 编造出来各种各样的谎言，
1: 养成一些好的习惯吧。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他说他父母跟他说找一个爱你的
0: 就你那么小就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了吗？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这种事情啊就是对于有的人来说他真的是需要被照顾，然后就觉得被照顾会更轻松一些，那就找个爱你的。那有的人他是需要更高的这种情绪价值，他觉得跟他喜欢的人在一起他就觉得很开心，有能量，那你就跟你喜欢的人在一起但咱最好是找一个他又爱你你又爱他的，那多好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啊面临选择的时候我经常有这个问题啊，面对爱情你要选一个你爱的还是爱你的呢，我后来我就想了半天想不明白，就不能找一个双向奔赴的嘛。
1: 对啊

0: 为什么非得在这两个里面将就呢？
1: 不太好找，
0: 啊，当然缘分这个东西也确实是啊。来看看这位好朋友吧，先说的匿名啊。他说以前小的时候家里面经常说你是老大啊，当姐姐的要让着弟弟，他比你小。
1: 我现在特别讨厌这句话，我很讨厌这句话，就是尤其是有大人给小孩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莫名其妙的非常心疼这个小孩
0: 啊。你
1: 大家都是小孩，为什么就是这个小孩要让着这个小孩啊？
0: 啊，你是哥哥啊，你是姐姐，你得让着点弟弟妹妹，
1: 自己把自己顾住就行了嘛。
0: 哦，
1: 干嘛要别人让你？凭啥呀？
0: 当然是，就只要你不欺负，我觉得就行了。让的话倒是，
1: 就对，你看我揍不揍他就完了。来看一下爱吃荔枝的青柠说，当我说，我爸说婚姻要门当户对，朋友。朋友永远只有利益关系才会长远
0: 哦，朋友只有利益关系。
1: 他说的这个就是应该就是大概意思，我明白叔叔的意思，可能就是要有来有回。
0: 嗯
1: 啊，就比如说，
0: 就是人心换人心，四两换半斤。
1: 对对对对，就是不要怕麻烦别人，
0: 嗯，
1: 然后你麻烦麻烦他，他麻烦麻烦你，然后你们俩的这个感情可能会更坚固一些吧。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
0: 是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啊，生活当中也确实是，朋友之间相互往来，我觉得他这个以利益为主的话，我觉得他说这个朋友利益关系才会。长远，我觉得这一点我不敢苟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得有来有回。
1: 对，
0: 比如说今天朋友请你吃饭了，你到时候还回去一顿，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也会长远。要真有利益的话，真不一定会走得那么长远。
1: 对，还有来看一下，刚才有位朋友啊，找不到他的名字了，他说，我结婚的时候我妈跟我说，现在离婚人多了去了，不要觉得丢人，过得好才不丢人，
0: 过得不好才丢人。
1: 对对，过得不好才丢人
0: 啊。
1: 这是真心为你好。
0: 我觉得这个就是长辈能给你说这句话，说明他已经脱离了这种世俗观念。
1: 我觉得那如果有歧视的话，也确实挺世俗的。
0: 哦，其实真的是啊，生活当中的过好。
2: 评选活动已经启动，诚邀您现场投票，选出身边优秀的国寿服务明星。
3: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4: 你了解功夫茶吗？
5: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4: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5: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6: 五星红旗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报表，欢乐指数报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4: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5: 嗨，下班了，
6: 下班开聊吧。
7: 听当中来搜索23392000进入到我们贼拉棒啊，勇闯互联网版的直播间喽。
8: 是的，没错。
7: 这个想要买月饼的啊，直接点击小黄车就可以看到了。一号、二号链接呢是我们推荐的啊，自用款啊，就是自食款。什么意思呢？
8: 直播间的这个销冠。
7: 对啊，相对来说呢，就是包装的比较简约。在家里面啊，就给爸爸妈妈呀、爷爷奶奶啊，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两块啊，那不是拿上两袋啊，意思意思。这个当然的口味也没有问题。如果说真的是有中秋节走亲访友需求的啊，可以看一下我们345号链接啊。
8: 是的，没错。
7: 50多块钱的价格，让您享受到是市面上差不多100多块钱月饼礼盒那种品质，有里有面。
8: 你像这两天我们其实碰到的最多的是什么？后来就是很多朋友他都是想给这个员工发福利嘛，然后可能要的比较多。如果说大家要的这个数量超过50盒了，一定要再给我们就是私信一下，然后让他拿到更划算的价格。
7: 来吧，感兴趣的朋友们直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就行了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有个小小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一说吧啊，生活当中啊，父母的哪句话啊，说过的哪些话，到现在还影响想着你呢，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8: 没错，
7: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龟就说的，你们这有本事永远不要问我要钱。这句话对你影响很深吗？啊，我突然发现大家都在讲，
8: 我觉得可能是在他就是很年轻的时候，这句话
7: 叛逆的时候
8: 有戳中他。
7: 哦，有本事你永远不要问我要钱。
8: 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比如说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大家就是虽然说是生气啊，但是不要跟孩子这么说。
7: 对，其实有的时候
8: 你像包括尤其是女孩子，千万不要就是这么给女孩子说，因为她有时候如果说她长大之后因为钱。就是他就觉得我爸妈以前就说过这样的话，这个话可能确实重伤到他了，他因为钱干坏事怎么办？所以说现在一定要给孩子有一种感觉，就是爸爸妈妈是可以无限的帮你兜底的。
7: 真的是啊，有的时候你要跟这个孩子你要说的啊，就你的我的分那么清的话，真的可能无意当中的一句话会伤到他。
8: 对，是
7: 就像我们这位好朋友龟一样。你有本事永远不要问我要钱。我突然被这句话给逗乐了。
8: 大家特别好玩的是什么，就后台有朋友啊，说到了这个父母以前就是谆谆教诲
7: 啊，
8: 也有朋友说到了就是父母伤他的那些话
7: 啊。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不经意的一句话确实也影响人很长时间。
8: 你看我们这位朋友子毅，他说的句话就是可能也是看到我们刚刚那位朋友的话了。哎呀，就忘了给他就匿名了。他说我妈说不用给他介绍那么好的，他配不上人家。
7: 但不能
8: 这
7: 样，
8: 妈呀，
7: 不能这么说自己家的孩子啊。
8: 有可能是你妈妈，
7: 可能也开玩笑，
8: 是你妈妈没看上他，
7: 真的挺重伤的啊。所以说平时跟别人吵架的时候都要留几分。
8: 对，
7: 也不能把话说太绝。
8: 就包括就是我们这个90后当了爸爸妈妈之后跟孩子说话的时候还是要稍稍注意一下。
7: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小鱼儿就说的啊，好好吃饭
8: 啊。
7: 你看有的时候我发现啊，这大家在回忆起父母的这个叮嘱的时候，也挺暖的，
8: 点不一样，
7: 也挺有暖的。
8: 对，
7: 感受到那个父母的对你的爱了。好好吃饭，你看那有本事你永远不要问我要钱，和好好吃饭对比起来就发现是两种场景的。一种呢可能是你要出远门了，
8: 对对对，
7: 或者说你在外面上学了，父母叮嘱你好好吃饭，那你永远不要问我要钱，一听就是、
8: 说不定也是你惹人生气了。哎，人好好的这么跟你说干啥？如果不是你惹他生气了，那你也别在意他气头上他放狠话呢。
7: 你看我突然发现啊，父母吵架的时候引起大家共鸣了，
8: 是
7: 倔强说了啊，给我滚出我家。
8: 这话我小时候我妈都不知道跟我说多少回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写完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分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准时来到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哇，今天是9月4日星期五了，马上啊，很多朋友就已经是开始迎接周末了吧，因为到下午6点左右很多朋友就已经是下班了。好的，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明天周末愉快。好的，另外呢，摇摇头没烦恼，你们家宝贝是不是已经开学了呀？来看一下柳静强老朋友说，原汁美女周五晚上好，打卡了，今天要工作到几点呢？马上到周末了，你还会加班吗？会不会周末会加一下班啊？因为周末可能人会多一点。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像个梦却在我身边。1729说，芝姐晚上好，今天呢我给你求了一个上上签，你今年风调雨顺，初心如炬，今天一天啊走了40000步，点一首求佛。收到。我觉得这个祝福的话全都喊收到就可以了，你竟然走了40000步，我不信。40000步就相当于25公里左右啊，难道你今天跑了个半马？好嘞，来看一下多宝鱼儿说，芝姐来一首大概是20年前的歌，吉祥三宝。好的，8点半之后就能听到这两首歌了，一首求佛，一首吉祥三宝。

昨天晚上呢，我们跟大家就聊到了怎么来和孩子沟通啊，这件事儿其实呢是确实是挺重要的。然后呢，少一点马上回答，多一点我理解你啊，就是孩子有什么样的困惑的时候，不要立刻就马上就要解决问题，马上就要回答孩子的困惑，多一点理解，把时间更多的放在情绪这件事情上。还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避免在饭桌上教育孩子，就吃饭的时候不要教育孩子。另外呢，还有一个就不要连环炮的只问一个问题，噼里啪啦一堆问题就抛出去了。还有一个很重要，不要在深夜教育孩子。你看，很多父母有一个共同的习惯，白天因为太忙了，没有时间沟通，等到晚上孩子准备睡觉了，才开始教育时刻。结果常常是这样的，孩子刚躺下，父母忽然开口，你要好好想想，这次考试为什么又退步了，以后可不能这样，知道吗？孩子一边听。

一边翻身蒙头，最后一句话都不想回。父母却越说越气，忍不住就加码了：哎呀，你这样下去还有什么前途？本来人家就要睡觉了嘛，本该安心睡觉的夜晚成了全家情绪最崩溃的时刻。心理学研究发现，青春期孩子在夜晚的情绪调节能力比白天更差，神经系统进入高度敏感状态，深夜的说教往往会被孩子放大为否定和攻击，让他们更加焦虑以及失眠。其实啊，孩子晚上最需要的不是训斥，而是安抚。所以千万不要再做这件错误的事情了。正确的做法是深夜只留一句简单的关怀：今天挺累的吧，早点休息。真正要聊的问题留到白天。所以啊，夜晚不是教育的战场，而是聊。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输入你想要说的话，语音文字都是可以的，发送过来就好了。来看一下老柳就说了，今天有奖励，多跑一会儿。哎呀，这么好。我们的这位朋友叫，是不是叫 glasses？ 我不知道啊，就 GALAXIES， 要月饼啊，月饼你到下午工作日下午五点开始啊，然后这个下午的嗨下班乐，帅佳和美婷他们两个人在杰拉棒组合抖音账号上面会跟大家分享这个月饼，你记得要在抖音账号上面去看他们的直播。日出东方一点红说，今天爸爸的生日，想给爸爸点一首生日礼物。好的，心想事成，你的消息一会儿读。

0: 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无限。
1: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的，时间来到19:4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今天晚上呢，会在8:30到9:00之间为大家播放点播的歌曲啊，目前已经安排了4首歌，求佛、吉祥三宝、生日礼物以及50年以后。来看一下心想事成，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感觉都过去了好几个月了。他说，在这个春华秋实的季节，蟋蟀鸣鸣的夜晚，在果树地浇水的我，听着原汁美女的声音啊，也算是最大的慰藉了。愿原汁年年岁岁美丽大方。这好久不见了，一上来就说这么多漂亮话。他说给我点一首《50年以后》，谢谢，不客气，已经帮你安排好了。好的，安迪说，对孩子我做了好多不对的事儿，以后改了。哎呀，每当看到这样的爸爸妈妈，我就特别感动啊。就是首先我们是有爱的，因为有爱所以才会思考自己在过去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可能不适应孩子的一些方式方法，但是呢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是觉察不到的。但是听了节目或者是在别的渠道学习了一些育儿的方法或者一些心理学的内容之后，才发现以后呢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对待孩子，我觉得这样很好了。好的，我们来看到我们这位朋友还是在发月饼这两个字啊，提醒大家，你们呢可以就是在听节目的时候，贼拉棒组合在抖音上的账号叫贼拉棒组合，美婷和帅佳他们在工作日的下午5点到 OK， 他说周五晚上好呀，亲爱的芝姐，昨天的广播卡了，互动的内容没有听到，你可不能赖账哦。这个周末值班吗？你昨天互动的内容就是要我的5000万不就行了吗？我这一碰到你我就欠了烂账了。欠了一屁股债。这个周末是值班的，这个周末是周日的下午值班。好嘞，我们刚刚呢也说到了不要在深夜教育孩子，另外一件事儿也是很重要的，手机不是敌人，而是家庭关系的镜子。说实话，这手机啊对很多家庭的影响都特别的大。手机呢对于孩子来说，尤其是自制力不足的孩子来说，它一定不是什么好的存在。但是呢就看我们家长怎么来平衡这个关系了。有的孩子就说了，你不让我玩手机

0: 机，我就不上学了，我就不学了。就很多青春期的孩子拿这个当成吓唬爸妈的一个口头禅。那很多父母都是被吓过，一边心里发抖，一边还不得不把手机递过去。久而久之呢，手机就成了家庭里最大的矛盾了。
1: 你是新工，
0: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手机只是一个工具，不再是生命线。换句话说呀，手机不是敌人，它只是家庭关系的一面镜子。父母缺位，手机就补位；父母温暖，手机就会退居二线。错误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和孩子死磕，不准玩手机，再看一分钟就没收。啊，好了，现在该时间到了啊。就这个声音时间长了，就孩子真的很讨厌。然后呢，有一个我之前看到网上有一位网友分享了一个经验，当然不是玩手机，他说你如果想要，不论你再喜欢一首歌或者一个音乐，你把它设置成闹钟试试。我觉得手机也是这样的，家长提醒的时候看上去是一个善意的提醒，但是这个话说的次数多了，就会让人喜欢不起来啊。所以你看，最终的结果，孩子死守手机，甚至跟父母上演手机战争，就打架吗？就是我们家邻居也是打架，因为手机打架。哎呦，就是半夜，我天哪，摔门声音特别大，就是楼道里面全都能听见。所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把手机拉回家庭关系里面，一起制定规则，而不是强行的剥夺。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全家都不准看手机，而不是只要求孩子啊。我们家吃饭的时候就不看手机，但是孩子的爸爸做不到，每次都是孩子提醒他。周末呢，可以一起用手机看一部电影，然后聊一聊观后感。晚上呢，手机就统一放在客厅，全家都遵守，而不是父母偷偷刷，孩子被要求上交。但是呢，这个父母不要把手机当敌人，因为它只是一个信号灯，是孩子用它在告诉你，我需要更多的理解和陪伴。那你家孩子和手机的战争最激烈的一次是什么？最后谁赢了？我们家邻居小孩在楼上啊，就是我住的卧室和他住的卧室正好是同一个位置。然后呢，这孩子呢就玩手机的时候戴着耳机，然后一高兴就开始晃椅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就这样哈，就孩子自从放暑假到就是这两天就开学了，因为已经考上大学了嘛，这一个多月，近两个月，我基本上都是和孩子一起玩一起睡的。怎么个玩法？他在楼上，他在他们家楼上玩游戏，组队啊，喊的啊，快快怎么样？喊的我听得一清二楚。然后我在我们家刷手机，刷视频。然后呢，他刷完了，他玩好了，他睡觉了，我也就睡觉了。就是，然后我一看，我说这都9月4号了，他怎么还不开学呀？因为前天晚上还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上去跟孩子聊一聊吧。然后我就敲门进去，孩子，我说我是邻居啊，我说你最近一直在玩游戏啊，你快开学了吗？我说你们家那个椅子的声音特别大，玩到5点多，然后就是，但是他不可能一下子11点多睡觉啊，昨天晚上12点多还听见孩子在上面椅子来回拉的那种声音。然后我说孩子呀，我说这1个多月阿姨都是和你一起玩一起睡的。然后孩子爸爸特别聪明，他说你看阿姨已经忍无可忍了。我说没事儿，其实我真觉得没有什么。我说大学生在学校都是在学习，好不容易放假了，晚上熬夜玩我都是能理解的。

0: 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3: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好嘞，欢迎大家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来看一下海州专线说：袁芝晚上好，机场大道打卡签到了，欢迎老朋友。这是又要加班，晚上加班是吗？来，香香香大圆说：袁芝老师，袁芝老师，我来了，好久不见了，你基本上就是差不多一周。有个五六天值一次夜班吧。阳光大哥说了，袁芝啊，去年你跑步一跑10公里还是10几公里，当时你说你要腿疼了，当时啊就好佩服你。哎呀，那会儿锻炼的时候就是劲儿坚持的挺好，后来还跑了一个半马，但是真的挺累的，好累好累。现在有一年多都没有跑步了，你看人家1729坚持的多好，人家就是一天能跑最少10几公里，多的话20几公里，甚至30公里。他说了，我以前在家里玩划船机，楼下那个住户呢，某一天终于忍不住了，上来问我，你在家里怎么游泳的？天天水声哗啦啦的响。他是不是感叹你们家防水做得特别好啊？所以你看，说到了玩游戏这个事儿哈，就是也确实是，我一看孩子还没开学，我说跟孩子说一声吧，他玩可以，喊叫也没问题，就是有时候那个椅子噔噔噔的声音，就是经常是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噔噔噔就响了，我说还是跟孩子说一声。然后呢，我就去敲他们家门，见到孩子之后，我发现这个孩子，你从孩子这张脸上来看，这个孩子特别好，是一个好孩子。他说呀，我一说，我说孩子，你们家这个椅子是不是噔噔噔总响？你是不是坐在椅子上会晃呀什么的？我说我在楼下听得特别清楚，而且那个声音好像就被放大了。孩子立刻说，哎呀，阿姨，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我不知道，对不起，阿姨。

不要担心关系破坏之后就没有办法还原了。那么冲突对于青春期的家庭来说肯定是不会少，孩子一句你烦不烦啊，父母立刻就会火冒三丈，父母一句啊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呀，孩子呢就会猛地摔门离开，场面就僵住了嘛，大家就都沉默了，以为时间久了就会自动过去。但是问题在于裂痕不会自动愈合的，心理学研究发现，如果亲子冲突后没有及时的二次修复，孩子会把那一次次负面经历内化成一种我不被爱的认知，久而久之和父母的心就越来越远。很多父母习惯这样，吵完就算了，第二天继续按原样生活，但是在孩子的心里，那次冲突就像是一道没有合上的口子，越来越疼。正确的做法是，冲突可以有，但也要学会二次修复。修复不是讲道理，而是先把关系拉回来。怎么拉回来呢？一会儿跟大家聊。

0: 迪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咕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

0: 道禾下乘凉吗？
1: 木经理，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2: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2: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一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当焦虑困住脚步，当疏离拉远彼此的距离，让爱回家，为你解开心结，抚平不安，让每一颗漂泊的心找到回家的方向。
1: 好嘞，时间来到20:1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让爱回家》。刚刚呢，我们聊到了关于冲突之后的修复，我们也说到了修复就是要把关系拉回来。比如说，父母在情绪冷静之后，可以说：“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或者是简单的一句啊：“虽然我们吵架，但是我还是爱你的。”如果不好意思开口，可以先通过行动表达，比如说给孩子做一顿喜欢的饭呐、或者是拍拍肩膀。你看，就是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给孩子做一顿好吃的。很多父母担心说，哎呀，我道歉了，孩子会不会就不把我当回事儿了？恰恰相反，父母的真诚修复反而会让孩子学会矛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修复关系的勇气。孩子也会在未来的人际关系中学会道歉，学会弥合，而不是一吵就断。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修复是可以主动的。你的一句弥补，可能就是孩子心里最深的安全感。另外呢，给孩子留家庭的一个角色啊，而不是家里唯一的小孩儿。这个我们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孩子在你们家是什么角色呢？他是不是一直都像一个小孩一样，他没有办法，或者是他不知道不懂得承担家庭的责任？青春期的孩子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在家里我没什么用，因为父母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学习和成绩上，除了分数，他们几乎不被赋予任何价值感，久而久

越冷漠。很多父母就说，我要不管他，他就彻底放飞了。但是心理学研究表明，父母过度控制只会让孩子的独立性发展受阻，冲突更加剧烈。所以说，关键的智慧不是一管到底，而是要在那个时刻学会退一步。如果父母在14岁以及17岁这两个阶段啊，就是适度的退一步，给孩子试错和承担后果的空间，孩子反而会成长得更快。比如说你的孩子想参加社团活动，父母说不行，耽误学习。孩子想和同学出去玩，父母说不行，你跟他会学坏。父母想就孩子想自己安排时间，父母说不行，你一定控制不住的。那么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要设定底线，在其余的地方给孩子自主权，比如说安全呀，基本的学习任务，这个就是底线。那么孩子的自主权可以在哪里安排呢？比如说假期啊，前提是完成基本的作业，假期自己决定。孩子交朋友的前提是什么？要公开透明。那么就是孩子就可以交朋友了，你得让父母知道是吧。然后呢，孩子想晚一点回家，但是前提是必须提前报备。退一步不是放弃，而是给孩子成长的空间。你不是失去了孩子，而是在学会和他并肩。等到他真正的走上人生的路，他就会感谢你在关键时刻的那份尊重和信任。另外一点啊，我觉得我们的父母都要学会公开道歉。因为在很多父母的观念里面，他们觉得自己是绝对权威，道歉会让孩子就得寸进尺，不长记性。但是青春期的孩子最在乎的是被尊重，如果父母敢于真诚地承认错误，孩子会感觉到自己是被平等对待的。如果父母能在冲突后对孩子道歉，孩子的自尊心和安全感都会显著提升，亲子关系也更稳固。相反，有一些父母从来不低头，关系就会越来越僵，孩子会觉得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还有的父母呢，吵完架装作没事儿，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说我都是为你好，来替代道歉，把责任推给孩子。还有呢，有的父母虽然觉得内疚，但就是死活不愿意开口承认。所以说我们首先呢，要主动的承认错误啊，刚才我情绪失控了，说话太冲了，对不起。在家人面前也可以公开的说我错了，现在我跟你道歉，对不起。也可以说虽然我们吵架，但是我真的是很在乎你的，我是最在乎你的人。很多父母也会担心道歉会让孩子骑到自己的头上，其实不是这样的。道歉其实是非常有勇气的一种表现，父母的道歉不会失去威信，而是给孩子示范，矛盾可以修复，关系比输赢更重要，这种力量往往比1000句教训更能影响孩子的一生。所以你低头的那一刻不是失去尊严，而是让孩子学会尊重与宽容的最好时机。所以我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跟孩子真心的说过一句对不起呢？当你跟孩子说对不起的时候，那一刻孩子的反应是什么呢？好的，豆宝鱼说他说会三岁在直播边带货边唱歌呢，这么开心。他说以前小的时候不想干的父母也会问你想干嘛，得到的结果都是你是成龙啊还是变式啊，这啥意思呀？变式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贬低其实真的很伤害亲子关系。老柳说了，今晚给我点播一首《真永远》。好的，一会儿帮你找一下。

吧，有人说你是成龙啊还是变蛇呀，其实蛇也挺好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贬低蛇，不管是龙是蛇，你只要是你自己就好。好的，那么今天晚上的让爱回家暂告一个段落啊，接下来呢8:30到9:00播放你们点播的歌曲，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3: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2: 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小哥哥，
5: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喂，爷爷。
8: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0: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8: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0: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9: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0: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

0: 是
1: 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看一下 Kobe， 他说联系方式，我们的座机号码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

好的，在海来阿木的声音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吧。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下班快乐，愉快的过个周末，周末愉快，晚安啦。嗯，是的，我们都愉快的过个周末吧。那我们的节目呢，周末我们全天都会点歌，我们的节目啊，工作日的节目是在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
3: 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7: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是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建国宾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稷山县精神病医院，郓城市第六医院，总院地址郓城市稷山县华夏南路1号，分院地址郓城市解放南路346号，电话0359555333，7403333。
3: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4: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5: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6: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3: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4: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5: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6: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
3: 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4: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3: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4: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

0: 通行证。
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0: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2: 小时候，母亲有一句话总是挂在嘴边，小时偷针，长大偷金。每当犯错，他都会用尺子打我的手，痛在身上，记在心里。上了大学，母亲有一句话常常在家书里告诫，守住本分，学好本事。现在当了领导干部，每当面对诱惑，他的话就会在耳边响起，家有金山银山，一日不过三餐。母亲走的时候，她特意把尺子留给了我，但我知道她已把做人的规矩印在了我的心里。我更深刻地懂得知敬畏，懂规矩，守纪律。妈留一把尺，知足更知止。
3: 全力帮办，全力帮办，快乐无限，快乐无限。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

0: 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 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

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让我们在运城盐池相遇。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
3: 慢点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5: 慢点
3: ，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9: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1: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2: 意味着
3: 盆画上黑色的画，怎么样？
4: 好啊好啊，太棒了！
5: 这是一支1958年的中国考古队。
3: 你们快来看啊！
6: 哇，太漂亮了，这简直就是艺术品啊！
3: 你说的对，这件陶瓷它的颜色就呈现出一种美感。你看看这流畅的线条和装饰。
7: 我们现在来到的展区就是芮城东庄遗址的彩陶展区。
4: 妈妈，你看这个陶瓷。
5: 感受古中国，共赏新运城。
8: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8: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8: FM 1019，芮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
4: 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

苦难，一朝之地。

道别人谁的风筝想往天上飞、yeah。城市有一种

子，那个哑巴带着种子浪迹天涯，多幸运有人遇见你。

像错误的自己，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大家跟我一起讲啊，陈都，不要把这讲了，还可以找半个钥匙干部的，我不可能找没钥匙给我干。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
5: 点儿啊。
4: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6: 哎，慢点走
7: 慢点
6: 啊，
7: 慢点啊，
6: 慢点，注意安全。
4: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7: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4: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6: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4: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3: 慢点啊。
2: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4: 哎，慢点走啊，
5: 慢点，
4: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5: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4: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6: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7: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8: 你阻碍通行了、
7: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9: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

0: 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1: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0: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2: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3: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你知道开学意味着什么吗？
2: 意味着孩子终于有老师管教了。
3: 意味着家长群里要开始热闹起来了。
4: 意味着又要给孩子辅导家庭作业了。
1: 不全对，真相还有一个，那就是有学校的路段要堵车了。
5: 早一点出发，规划好路线，孩子下车就走，不要影响通行。
1: 大家互相理解，我们都不迟到。
6: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

0: 0359-555-3333 740-3333。
1: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2: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

生最爱的女孩，我对你一生的表白。人海里一场徘徊，有太多故事难忘怀。我看见原来缘又起，我回眸你在人群里，思恋人朋友和知己，未来全部关于你。岁月匆匆虽人老，这一场相遇刚好。天若有情天不老，愿陪伴你左右到老。人生一幕幕的辗转，蓦然回首终不晚。通过白头的起点，我愿意。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
3: 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

0: 我们打车。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来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不怕，打开导航总能找到目的地。感觉饿了，随时随地都能找到饭店，就算找不着，叫外卖就好了。实在累得不行，可以去酒店宾馆，总不至于风餐露宿。习惯生活在现代社会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是人类做不到的。但衷心提醒下，这一切所谓的能力，到了真正的大自然面前，就会化为乌有。未知惊喜，废墟探险，小众秘境，野景区再美，也请保持敬畏，不要以身涉险。
2: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3: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4: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3: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5: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3: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1: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6: 小小泰山拿下！
7: 哎呀妈呀，腿抽筋了！
6: 简单吃点，有点惬意。
7: 这家网红店好贵，准备吃土。
6: 老板又请客喝咖啡啦！
8: 都先别走啊，咱们开个短会。
6: 什么？再毛坯的生活也要在社交媒体上精装到位？不，这是我们在每一段平常日子里发现的甜。在每一次披荆斩棘里意气风发，让每一点被发现的甜积少成多，然后笑着迎接梦想，照进现实。
1: 全力帮办，
9: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9: 快乐无限。
1: FM 1019。

0: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1: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2: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3: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4: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3: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5: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

0: 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2: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